0: 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拼才会赢哈，继续拼，过来拼落去哈。人哦，我们这这样的人哦，这一粒的金龟啊，哦，够大粒的啦，足大粒啊！好，你家头长人济，人济哦，拢专食金龟。啊，但是煮法吼、哦，做的这个方法啦，做足侪种啦，做口味啊，用落去吼，佮掺一碗米粉，也当然做做金龟脆有色啊，掺一碗米粉吼，啊，落去煎做这个呢金龟饼，金龟饼吼，好食啦，掺一碗米粉啦吼，啊，啊，佮我有得咱之前吼，金龟米粉汤啦，吼，大家安尼食个安尼吼，寒一点还哪老，食一烧啊，怎个雨啊，无讲落一个较大较凉一个啊，佮我无开冷气。无啦，无冷气咯，开电风啦，啊，人济啊，下里搞着下一个烧气吼，食这个金龟啦吼，食金龟好啊吼，尤其那讲有糖尿病人，你免烦恼讲吼，啊，迄个有淀粉，金龟无唔对啦，有足丰富淀粉加胡萝卜素啦，热量是真正高啦。哦，所以食这金龟，人讲吼，伫冬至时阵啊，冬至时阵，你若食过这个金龟吼，食过金龟，讲就较袂感冒啦。这是人安尼伫讲啦吼。啊，所以讲金龟吼，啊，丰富淀粉加胡萝卜素，热量高，吼，唔那讲会当吼，啊，防止这个感冒，吼，啊，佫会当讲对着迄较热素的人啦，热素性的这种症状啊，吼，食一粒金龟啦。啊，所以有糖尿病人吼，你免烦恼讲吼，那些淀粉啦，你会当食。有糖尿病人，你当食一粒这个吼金龟啦。啊，但是哦，有一种吼脚气病，有脚气病的人，啊，加着一种黄疸、黄疸症的这种人啦，啊，这金龟你就上好吼，唔好食伤济啦，因为金龟食一粒济吼，会造成的湿热啦，吼，较有一个湿热，所以对着皮肤较有无好一个影响啦。吼、哦，靠一个影响的，所以吼、哦、啊，伫个食这方面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啦吼。啊，金龟这个品种嘛，足济啊，阮昨迄念着什么种，足大件的啦，足好食呀。啊，都要讲啊啦，都要讲吼。当这时阵吼，讲老食过着这个金龟，吼、哦，咱个南瓜啦，只要食过都袂感冒啦。当这较久着，到时阵阁袂记咧吼，无、哦、人到时阵再阁甲朋友提醒。哦，食起来金龟，吼啊，南金龟煮法嘛足济啊，像我都讲啊，吼啊，咱若讲哦，迄个啥金龟啊，你甲切落吼，啊，炊好熟，啊嘛做一顿来食，吼卖晒啊，吼、哦，主要食只金龟还不错啦，吼、哦，因为金龟骨内面底，咱都爱讲胡萝卜素啊，吼、哦，胡萝卜素伫咱人体内面底会变成吼、哦、维他命 A， 吼、哦，当增强迄个黏膜甲着皮肤的一个抵抗力。好，所以才讲吼，食金龟吼预防感冒啦吼。讲我爱当时时阵才来食啦，有食过啦吼。讲和咱的朋友一个参考，讲这个金龟吼。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成功一定是咱的，成功一定到咱徛江边啦。

成功吼，一定拢我这边啦，一定拢跟我徛江边啦吼。感谢朋友这么那听，啊来做一下广告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啦。吼、哦，出门啊，吼、哦、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吼、哦，行东往西八关路街，我呢也自由自在嘞，所以免讲吼，步步麻烦啦。啊，那真正出门步步麻烦人的人吼、哦，就无啥爱出门啦。你看啊，那人讲苦啦、啊啦。吼、哦、啊，路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力的啦。啊，若行路吼，啊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哦、啊有感觉咧，客气，是不是安尼？好、哦，所以朋友，首先关心你，你也赶紧咯，葡萄糖胺，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真的呢，有足侪咱的大兄大姐给咱欧陆清晨小贝介绍呢，吼、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最主要咱的成分，甲着迄个剂量拢有够，吼、哦，迄、那个量爱有够。

够针对着。好，像讲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啊，够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的朋友有信心、有耐心，好，有的讲一罐，吃一罐，哎，渐渐有感觉啊呢，好，啊，有的到第二罐、第三罐。哦、最主要就是看你的情形啦，因为有的人吼、哦，观念都认为讲吼，啊，小可藏一下看下家己好无，是不是安尼？吼、哦，我们通有这种想法啦，吼、哦，啊，两扎，哦，咱来想讲啊，这款葡萄糖胺，吼、哦，达刚吼，来个继续，吼、哦，该赞落去，吼、哦，哦，啊，愈来愈有信心啦，吼、哦，啊，所以咱的朋友啊，吼、哦，拢给咱小辈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1800块，啊，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哦，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哦，你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啊，另外，啊，咱这书盖你爱阁加落去吃，爱欠一个骨本啦，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这个钙质啊，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这大兄大姐啊，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的朋友哦，主文产品的东西拢够哦。环兔在脆加米，哦，安尼食了，哎，好吃呢！过来拢来20包、20、30包的注文，有个咱这个喉糖啊，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讲一个济啦，感觉喉糖润喉，哦，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种1包300块，哈、哦，啊，够这款水梨糕、水梨阿哥。哦，冰下一个保养，哦，这水梨膏一罐4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非常感谢朋友接我伫个听吼，今日无礼拜一吼，礼拜一，民本广播公司伫个这个礼拜四吼，今日是六月七八，啊六月七八伫个六月十一号吼，你即间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啦。啊，朋友，那有要来报名参加哈？即阵运动还够有名个，哦，邀请神病医吼，这个彭医师吼，伊是这个直肠吼，大肠直肠外科吼，大肠直肠外科的方医师，要来跟咱朋友讲这个吼，大肠保健啦，啊，加条吼肛门一挂这个病，吼，朋友那有兴趣要来听，要来了解。吼、哦、啊！啊！你诶，即阵电话报名，吼、哦，运动还够有名位啦，名额啦，吼、哦、啊！报名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重点即种完全是免费，啊，咱有时间啊，有想要来听，吼、哦、啊！你即阵电话报名，吼、哦，服务电话报名电话23-05-69-24，吼、哦，伫诶即个礼拜四。民本广播公司吼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吼邀请朋友报名参加，感谢你，娶某。

结婚吼，娶某吼，那结婚人拢会讲好话啦吼，啊嘛祝福啊，讲安尼一当吼安尼哦，长长久久，长长久久，这就是变哪长长久久，大家来比啦，比看三人动较久啦，动较久啦吼，婚姻动较久啦，我上面动较久，来结婚三年后啦。

想起着三年前，你要嫁我的时候，你的阿妈咪在桥后伫咧哭，哭讲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你的阿妈哪哭哪七片，吩咐三吩咐四，吩咐你着爱好好做我的妻儿。当时的你也哭甲真艰苦，手筋切甲淡糊糊，讲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想袂到，想袂到，结婚三年后，你规日丢伫咧眠床头，嫌甲我煮早起，嫌甲我煮下昼，害我气甲弄破鼎，搁弄破灶，嫌管我苦苦要求，睏起来都甲我乌白扭，扭甲我的一挂头毛直溜溜，害我痛甲大声细声响。啊！

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甜的修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即使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实在有够可怜。食饭你饭粒爬去到鼻腔顶，走路你走去甲电火条烧尽。我讲你着赶紧去看医生啊！你偏偏要走去西西门町。我骂你一句太太，你实在真了然。你就大个细个甲我争，争到我的两边嘴皮亲像生山啊，甲生溜丁啊！我哪会这么嚣？

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然，我自然地走去问神明，神明才教我来指明，讲你是大肚后生仔前，人较会善，性地也较会变，叫我着尽量互你来清闲，叫咱夫妻着爱孝尊敬，家和才会万事成。好啦，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创造幸福的人生，这才是咱的共赢啦。

相啦，吼、哦、啊，你唔通一句，你都两三句，安尼都没完没了啦，吼、哦，跟他啊，叫大家，叫安尼吼，这里结婚的人啦，吼，安尼当讲吼，安尼长长久久，吼、哦，卖讲要逼讲吼，看什么人动较久啦。呵呵当较长啦吼，哦，结婚三年后啦，啊，过台先趣味歌曲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哦，啊，咱做一下广告啦，咱介绍这款纳豆，咱这款纳豆里面的足侪味草本萃取，你知无？哦，像讲有哦，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啊，还有鲜楂、红灰、葛根，啊，还有这个红景甜粉，啊，咱这个纳豆、纳豆激酶，啊，还有三黄菌丝提粉，你可以看。哦，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咱的朋友啊，哦，买起来做保养。尤其咱来吃物件，吼，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哦，啊，个那个加上个薰啦、酒啦，你该看这身体负担大无？当然负担足大的。吼、哦，并且这个保养秀清跟你讲，都只介绍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哦，这一罐1500块。要做文番图点了只纳卡，咱除了介绍这个纳豆，吼、哦，也冒鱼油啊，吼、哦，咱这款鱼油呢，这是来自加拿大，吼、哦，优质的这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 加条 DHA， 吼、哦，顶顶这个 Omega 三的脂肪不饱和脂肪酸，吼、哦，啊，咱这款速力通的这个鱼油，吼、哦，啊，另外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有其他产品齁啊，像讲啊叶黄素啦啊大豆卵磷脂啊啊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啊个益生菌齁啊个这个诺丽酵素胶囊齁啊个脆甲蜜啊咱的芝麻核藻膏齁、啊、元气糖啊个齁咱的酵素软喉糖齁、啊、喉糖一包100块里面第30粒有吃过咱的喉糖的朋友讲齁、哦、真的齁、哦、我们吃过讲这种喉糖这么的好吃齁润喉啦哦、主要咱内面对种天然植物萃取，有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哈、哦，啊，个咱脆甲蜜、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啊，个这款水梨膏，哈、哦，要做文番胡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主家需要用到油，咱有粗橄榄油、有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哦。感谢大家，啊，个葡萄糖胺、苦乐三敏、舒钙，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个这款哈。哦珍珠面霜啦，哦，面洗好了，小抹一下，有抹有擦，哦，水哦，青春美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来听歌，和天下无情的男性。

只不过是伫咧骗出了阮的幸福。等到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坐入去，啊，就一杯来。

我怎能离开你？哈、哦，好听歌曲，感谢朋友的收听啊！我来做一下广告，哦，咱这罐草甘奶油，哦，咱到有滴煮食，有滴当当当。

草，一定需要用到油啦，一定要有油。哈、哦，一般油就是看你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可以。啊，你若选择咱这款粗跟那油，哦，咱家老兵老祖过，哦，甲咱做俄罗斯讲咱这款橄榄油，除了讲口感好啦。当然咧，咱这有顺啊，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长情的，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呐、啊，秋干慢是较高，刚较未讲吼，那个土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酒无啊渣。啊，所以咱朋友讲吼，厝内边的煮食用这款粗橄榄油吼，煎煮炒煎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呐。吼，啊，咱得煮好了爱精力且勤啦。吼，啊嘛卡袂安尼黏皮的黏软软。吼，这都是用好油。吼，啊，搁会当凉拌。吼，像讲三不五时啊，撒一个面啊啊，还是讲撒一个青菜。有哪人济吼，我饭煮无够啊，无简单，今日撒一个面啊，有一个粗橄榄油。好、啊，直接落会当来掺落去，好、啊、倒一撮油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呢，好、啊、增加营养吸收，啊，咱咸酱再个掺落去。所以咱厝内边底有一罐好油，哈、啊，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好、啊，最主要大家有知讲用粗橄榄油好，啊，不过今麦市面上粗橄榄油足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过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哈、啊，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啊。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哈、啊，一罐580元，一箱内面都有八罐，哦、啊，一箱6罐啦，哈、啊，葵花油加8罐，哈，啊，粗橄榄油，哈、啊。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好，廿几箱咱较上，哈，啊，啊，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哈、哦，老树橄榄油，啊，个咱都讲葵花油一箱8罐，哈、哦，这一罐260元，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哈、哦，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哈、哦，2305-5694，2305-5694。啊，做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讲哦，诶，脆加蜜啦，吼，加减嘛咯，吼，啊，来给咱来做本，最主要好食，吼，像讲咱的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元，啊，个喉糖，哦，甘蜜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时胃讲一个字，咱甘一个吼，润喉。润喉哈，润喉，这一包100元，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酵素润喉糖，235-5-6924，愈来愈好。

面啦，那讲啊，愈来愈好吼，大家都欢喜笑眯眯啦吼。啊，乔佑所唱的歌曲愈来愈好，感谢朋友节目拿第一听吼，感谢你啊，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大家给咱欧露称赞啦，过来咧小杯介绍吼。啊，听讲咱有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米，有滴食有差吼，当然的啦。吼、哦、啊，出门免麻烦人吼，惊、哦、当往西背关路，给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敏，啊个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要么叶黄素啦，啊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吼、哦，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啊个有这个益生菌，啊个咱这款舒立通的鱼油，啊个这灵动通通可以纳豆胶囊。好，阿个脆加蜜啊，好，那你喉糖啊，个芝麻和枣糕元气糖，阿个抽根那油啦，葵花油啦，阿个诺丽酵素胶囊。感谢大家，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好，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孟南流。

随行哈，感谢朋友这部那听电话那卡哈，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你真无情呢。

这首哈《乡愁的南离》哈。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时间关系哈，秀清都先为大家哈安排到这哈。啊，那有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呢。啊，需要朋友继续的支持鼓励咯。哦，23056924，23056924，电话继续。好，咱等下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安排一些好听的音乐，好，欢迎朋友再继续的收听，好，我们等一下下午四点再空中再相会，再会咯。

0: 有称呼。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

0: 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起名歌，之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新吉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端下大姐，所有的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我前几天我一波需要落啊去准好哈，拢用多的啦，一张哦，妈妈嘞，哦，迄阵好够大阵的哈，哦，哎呀，我人都当时在寄人，我寄人好无讲真大啦，碰碰啊你啦哈，结果讲吼，新北市什么邦桥啦，后站上宽遐哈，三角楼街啥，最阴啦，阴水啦哈，哦，这个陈思安哈，最近出这张哈新歌雷准哈，我要真个好厉害。好路够够大，诶，唔拿雷准吼，然后拢会使讲是上大吼。咱来讲吼，即几工啦，吼，即几工下晡时啊，拢会吼，啊，有一个哈路就落雨啦，吼。啊，然后要出门，朋友好散啦，好散加减猛炸者，吼。感谢朋友，即无那第一天收听，第一只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雷准好，雷准好，来听这首歌。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吼，讲狗杀都袂上啦，啊那狗贼呢？都嘛袂想啦吼，即个来底讲意思，讲咱人身躯闹一只目屎吼，哦，迄真足艰苦个呢，真快挡袂掉嘞。你卖讲一只目屎吼，你若一支头毛吼，你卖甲恁身躯挠一挠一，挡袂掉个啦，卖讲目屎啦吼。哦，啊，如果若讲一只目屎吼，算呢吼，饲一个久啊吼，会愈饲就愈侪，你知无？哦，啊，一坐到底啊，煞变袂上啊啦，都袂感觉上啊啦，因为是安怎啊，惯习啊啦。关系啦吼，这个叫做吼狗杀袂上啦吼。啊，咱爹讲吼狗坐袂上，坐欠人钱啊，欠人钱，咱因为会惊讲吼行袂起，还是讲吼会去互人告啊，日啊烦恼没啊，烦恼，把咱困袂起啦吼。诶，啊，但是如果你这个欠人这个少，吼，那欠一个久啦，欠这个债务啦，欠一个久吼，啊，佫愈欠愈济啊，免去想啊啦。你都未去改想啊啦，啊，反正都行未起吼，想啊无路用啦，吼啊，即句叫做吼，交债都未想啊啦，所以规句来底讲吼，交债未上，交债都未想，所讲的就是讲已经吼习惯啊啦，咱讲惯习啊啦，已经惯习，惯习就变自然啦吼，啊，惯习吼，目屎甲咱定甲咱夹吼，啊，所以你都未感觉会上啊啦，吼啊，欠人钱呢。啊，已经惯习讲吼，借住吼，诶，三五个大工了，怎么来你给咱催来，你给咱偷啦？已经惯习啊，啊都无吼，啊所以吼，未搁再为了讲吼，欠人的少，欠人的债，吼来底个烦恼啦。啊，所以咱即句的讲，啊惯习都变自然啦，惯习变自然啦吼，用来解释讲的即句也是有影啦，讲会通啦吼。要唔过吼，伫用法顶面咯，你来讲吼，惯习呢啊，惯习变自然啦啦。人这句来底讲是对讲咱人，有哪对所有的代志啦，哦，行为啦、现象、现这个惯习来底讲起，情况吼，看久已经惯习啊啦，这物件用久，哎嘛已经惯习啊，而且物件食久啊，啊，拢惯习啊啦，惯习变自然啦，哦，咱会当安尼来讲，啊，不过这句吼，交杀未上，交债未上，这句来底讲是较偏重讲吼人啦，你多骗。多撇现实，多撇现实，吼、哦，这种就得习惯了。也就咱讲吼，伊迄种吼鸵鸟啦，鸵鸟心态啦，啊，安静平稳就好啊啦，平安无代志就好啊啦，就这种就得心态啦。好、哦，像我为人啊，譬如讲常常伫咧扫，看，扫一个久，你都无感觉到有伫咧扫啊。好、哦，啊，像我咱到那厝咧漏水，像即个刚雨落啊大，哈，漏跟那咧漏咧，漏久就惯习啊啦。哦，咱够见怪不怪啦，哦，啊，另外讲囡仔啦，讲安尼吼，拢无乖无守规矩，啊，教未来，讲也讲唔听，日子久来吼，啊，贵在去啊，衰在去啊啦，就是安尼啦。所以吼，即拢会当讲吼，交杀未上，交债未上啦。但是呢，如果真正啊，咱无迄个能力，我都去改变掉吼，迄、那个这个情形，像迄种吼。啊，无代志都好啊，平安无代志都好啊，这种吼、哦、鸵鸟这种心态呢，嘛是未歹啦，有咱较清醒啊，这也是这种这个方法啦。但是问题就是讲吼、哦，啊，你这只目屎无该丢掉，无该掠去掉，规尾啊吼，会变成讲这只目屎会甲你吼、哦、带了有这个病症，你知无？就是讲你若无将这个债欠人钱啊，欠个清吼。不能是落咧，甲你破油漆，唔是干那讲破油漆了，倒落牙出来哦，穿都脱出来哦，哇，你就无命了，哦，规尾都是安尼啦，哦，所以这种这里、個，人家讲啊，惯习变自然，哦，总有一天你就变了吼，就袂自然啦啦，就袂自然啦啦，所以上盖好啦，身躯脑目屎就应该掠去掉啦。那咱有小可欠人就当吼，安尼吼，钱运三不变，小咁欠者，有欠人就来赶紧还，吼、哦。但是上盖好唔通有目屎，吼、哦，也嘛唔通讲吼欠人的钱，安尼上盖好啦，吼、哦，卖讲惯习自然，这种真是无好啦，吼、哦。咱再讲的这句台语，吼、哦，安尼吼，交杀都袂上啦，交债讲都袂上。

已经习惯了，人讲惯习啊啦，惯习啊。首先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安尼逐工听咱的节目，一工也无听到，感觉咧哀求哀求怪怪，感觉呢哈，好哩加载啦哈，咱的礼拜四啊，冇节目啦，所以秀清呢，感谢朋友的收听，哈，感谢你的陪伴，哈，有你的支持啦，哈，秀清唔知我逐工有这个节目，哈，大家陪伴大家哈，啊，听了就惯习惯习啊哈，听一下啦。听一下，再一次感谢大家哈。啊，我做一下广告啦。啊，咱这介绍产品呐、啊，咱的朋友来底下讲吼，讲嘛食一下啦，吼，像讲这款葡萄糖胺就好啊。啊，那欧陆你知无？讲跟他出门啦，这么人少一点吼，要来去铁佗啦、游览啦、安排要出国啦，那拢对人会丢啦。啊，那无你看卖，步步爱麻烦人，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下力，啊，感觉安尼磕磕，尤其吼，落楼梯、爬楼梯啦、屈啦、硬啦，拢足食力的啦，所以为人足无啥爱出门啦，袂方便啦，所以吼，葡萄糖胺你有逐天继续做一个保养，有差吼，当然是有差咯，足有感觉的啦吼，所以咱的朋友足有信心、足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当往西背管落街，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内面的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到啦。哦，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在成分在剂量拢有够，都、就是有针对到你的现象。不过咱的朋友做娱乐，甲咱小辈介绍，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拢爱做保养啦。尤其咱老爹做生意的人，又搁徛几工，还搁磨动，行来行去，这种更加需要加强做一个保养。哦，秀清关心大家，要么感谢朋友给咱小辈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面，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会记得哦，跟他出门免麻烦人，行当往西八罐落去，哈、哦、啊，你暑假有搁加落去吃无？欠一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暑假。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啦。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吼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强健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输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嘞，980块两个月份，啊，你个认真算起来，一工才偌济。好、哦，所以朋友，那咱这大兄大姐拢怎讲吼？有会啊啦。啊，怎啊讲爱欠一个骨本，啊，咱个留一条，留一条骨本，吼、哦，咱就管输钙。啊，有要做本产品，秀清点了只哪卡呢？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小青呢，真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哈，啊，咱有第一广告介绍产品，像讲这个脆夹面啦，讲这个喉糖都好啊啦。就这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第一做无，我昨嘛吼啊，等个家人啊哈，啊我妹妹讲吼，因遐学生啦，伊咧教一寡吼啊，在个怎样在有会所在啊，大下大只都丢啊啦，大家啊都伫咧拍球啦，拍迄柔力球啦。哦，有没有嘛？在学生，在学生，其实拢一寡老学生啦。哦，啊，伊就请人食过这个喉糖，有人捌食过喉糖啦，捌食过，好、哦，捌食过人，哎、欸，就是讲啊，蔡老师，你这个喉糖怎么这么好吃啊？你啦，好、哦，啊，唔捌食过人哈、哦，哇，食到到点呢哦，有路干呢哈，润喉生津止咳啦。最主要当这个喉糖哈，酵素软喉糖，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为了预备罗汉果青姜薄荷，哦，所以有吃过人，还是讲唔捌吃过人，吼、哦，就恶露就对，不会很甜，好、哦，不会很甜，啊，小块咧凉凉，哈，啊，一包才一百块呢，对吧？啊，所以有吃过人，吼、哦，吼，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哦，啊，最主要啦，咱那人讲吼，平时啊，吼，啊，有当咧讲咧，话讲一个多啦，吼，你看你今晚来咧拍球啊，大家吼，拢爱感觉咧喉糖，哈、哦，啊，咱咧酵素软喉糖，好、哦、的，一包一百块，内面得三十粒。啊，另外脆夹面啊，吼，另外大家来开讲啊，啊，就加减淡散，哦，咱这拢无负担，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像讲吼芝麻和枣糕，吼乌馍啊，吼啊，个内面的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哦，这一包三百块，内面的十外袋，啊，这个元气藤靠淡薄啊松麻葵，内面的有北极冬笋红做，吼一碗一包三百块，吼这二十几粒。所以朋友啊，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力在拿卡，好、哦，感谢大家感恩哦。啊，个这款水来也高啦，水梨膏哦，冰下一个保养，哦，看你要直接安尼卡一汤匙啊，用干的，好、哦，还是个掺一罐吼，拿到那稍微滚水，好、哦，啊，水要掺济掺少，灾难要淋膏淋薄就是灾难啦，哈、哦。啊，咱这款吼，伊原拢真本真料的水梨膏，水来也高。好、哦，要注文返图电话在哪卡？啊，这一罐400块，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命运的锁链啦，吼。阮昨吼伫个开讲当中吼，阮袂使讲一件代志足笑过，讲真实的代志呢，伊讲因阿兄啦，因为咱人怎啊食老来啊，记忆吼有差啦吼。伊讲因阿兄就去朋友因家啦，啊出门当然啦，穿个较整齐啊，穿一双皮鞋啦吼，啊就去朋友因家，啊当然啦，看是开讲啊创啥，啊就伊个拢要倒转来啦，要倒转来时阵啊，鞋啊摕来要穿，哟啊！那说穿不下去啦，哎呀，那说穿不下去啦。伊咧问阮讲吼，到底是安怎穿不下去？大家就讲啊，可能脚肿啦，啊是安怎啦，啥啥，结果拢唔对。朋友，你知影是安怎？哎呀，穿不下去，去人到了都要转来，哎呀，要穿煞穿不下去，是安怎？你甲阮斗想者啦，是安怎？因奈哎呀，穿不下去啦。原来啦，啊，食老就是安尼啦。啊！你那去人道吼，咱去人道一定 AI 腾起来对不吼？啊，或者内边得穿拖啊啦，对不？像咱讲室内拖鞋啦，啊要倒腾起来，你嘛室内拖鞋你无腾起来，怎穿落去？要含 AI 煞穿落，要弄咧皮，无怪你穿袂落去嘛，无怪你穿袂落去啊！有影实在吼，伤脑筋啊！你这内边得 AI 无穿拖啊无腾起来，无怪你皮穿袂落去吼。哦，那开讲就是安尼趣味啦，所以你话我就是安尼，所以讲昨昏吼，我那啊电视里有咧等啦，啊报新闻讲哦，新北市棒球啦，都有遐淹水，啊，我就想哦，恁阮家人吼，阮最近拢无装冷气，你知无吼？用老卡厝啦，啊，算个啊较通风啦，吼啊较凉，哦，啊，我就想哇，怪咱个落一阵啊雨吼，会够较凉无？结果咧望啊望，看啊看，啊无啥雨，无啥雨，最主要啦，啊啦，出来行行开。

嗯，啊，你一天就过啊，一天就过啊，啊，咱来较食物绑脑筋啦。哦，无你看嘛，去人家穿穿安尼，啪哩啪哩穿一双安尼哦，金丝丝的皮鞋哈，啊，要倒转个皮鞋，那煞穿袂落去，啊，你穿拖无脱起来，无怪皮鞋穿袂落去啦。我来听歌啦，初恋的这个哦，江都。

问题老歌啦齁啊这首错乱的钢刀齁感谢朋友这本哪听齁啊秀清来做广告啦啊哪有要做文商品齁电话在哪卡齁感谢朋友爱你的支持爱你的鼓励啦需要啦需要啦齁好不电话2305-6924齁啊咱这款大豆卵磷脂到底广告大豆卵磷脂啊咱再等一下大家没需要啦齁啊做一下一个保养齁啊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齁这一罐齁高880块，啊，另外我叫某叶黄素啊，好，咱再大下大姐，那讲安尼吼，第一看物件加较食力啦，尤其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吼，啊，拢安尼规工到咧一直看啦，足食力的吼，啊，叶黄素你买哪食啦？咱介绍这款叶黄素里面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哦，伊即有迄个抗氧化，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底包含有锌啦、铜啦、红血叶黄素、玉米黄素，包括咱的朋友讲哦，咱第一介绍这款叶黄素有来第一吃吼，佮有感觉啊啦，有感觉啊，继续做一个保养，就一罐才680块。一罐680块，吼，美国原装进口。啊 ，B 群一缸一条，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吼，这一缸一条，吼，啊，因为这是长效型的，好，好咱规缸。

你好，你话好气势、好精神，一罐才480块。啊，另外益生菌啊，啊，老公益生菌，做者咱的朋友拢知影吼，好菌多啦，好好菌啊多，这个歹坏菌就少啊。像讲吼，咱这个益生菌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等等，这拢是很好后为棍。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体内环保，让咱排便顺畅。这粉的啦，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咱一天安尼掏一包来吃，吃饭吧，吃饭吧，掏一包来吃哈。咱的益生菌，那有要注文欢呼秀将的电话再拉卡。益生菌一包一盒，里面都有30包，880块。你那提3盒哈，2500块。好，非常感谢大家。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男子汉的骨髓啦。

祖涵的苦水啦，哈，也就是人生一路哈。非常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哈，秀清广告介绍产品，那有被注文欢呼啦，哈。啊，电话23056924，多多利用，需要朋友支持鼓励感恩。啊，那无清楚无了解，一万电话啦，哈，23056924，蓝祖涵的爱。

男子汉的爱。啊，他关阿弟听，秀清过来吼，简单做一个广告吼，咱这款厝跟阿有，会咱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呢。主要咱有顺百分之百顺的，吼啊啊，搁再加上咱即马即个朋友主家吼，有滴当天当早用这个油，大家讲吼，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啦，无唔对吼，厝跟阿有，吼厝跟阿有就是咱所有滴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防腐剂、单宁、橄榄多酚。好，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啊，你哪去买到无顺啊？是讲过有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啦，哦，这种老长种的啦。用手工落去拌啦，用个石磨啊炸，吼煮食煎煮炒煎拢可以，吼啊有哪三不过时啊，咱三米三青菜，啊你炒干那油，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吼啊咸酱就个掺落去，尤其咱杀这个青菜，一定要淡薄啊油，一定要一撮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好，里面底拢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2305-6924，2305-6924，百分之百纯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因为我是男性。

因为我是男性哈，感谢朋友这部哪听哦，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哈，要主文反复订阅在哪卡啊？咱多的讲这个醋跟哪油，咱到哪的主家哈，一定要用着油哈，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跟哪油，老树橄榄油，那么葵花油哦。哦，葵花油这一碗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感谢大家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5-6924，235-5-6924。

0: 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佮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拼才会赢吼，继续拼，过来拼落去吼。长吼，我们在这样的人吼，这一粒的金龟啊，哦，够大粒的啦，足大粒啊！后来家头长人济，吼人济哦，拢专食金龟。啊，但是煮法吼、哦，做的这个方法啦，做足侪种啦，做口味啊，用落去吼，佮掺一撮米粉，伊当然最主要金龟脆有色啊，掺一撮米粉吼，啊，落去煎做这两年金龟饼，金龟饼吼，好食啦，掺一撮米粉啦吼，啊，阿哥有得咱在煮一个吼，金龟米粉汤啦，吼，大家安尼食个安尼吼，寒一点还哪流，食一烧啊，怎个佮雨啊，无讲落一个较大、较凉一个，啊，佮无开冷气。无啦，无冷气咯，开电风啦，啊，人济啊，哈你搞着哈，伊来烧气吼。食这个金龟啦吼，食金龟好啊吼。尤其哪讲有糖尿病人，你唔免烦恼讲吼。啊，迄个有淀粉，金龟无唔对啦，有足丰富淀粉加胡萝卜素啦，热量是真正高啦。哦，所以食这金龟，人讲吼，伫冬至时阵啊，冬至时阵你若食过这个金龟吼。食过金龟，讲就较未感冒啦。这是人安尼在讲啦，吼。啊，所以讲金龟吼，啊，丰富淀粉加胡萝卜素，热量高，吼，唔难讲会当吼，啊，防止这个感冒，吼。啊，佮会当讲对着迄较热嗽的人啦，热嗽性的这种症状啊，吼，食一粒金龟啦。啊，所以有糖尿病人吼，你免烦恼讲吼，哎，淀粉啦，你会当食。有糖尿病人，你会当食一粒这个吼金龟啦。啊，但是哦。有一种吼脚气病，有脚气病的人，啊，加着有一种黄疸、黄疸症的这种人啦，啊，这金龟就是上好吼，唔好食伤济啦，因为金龟食一个济吼，会造起个湿热啦，吼，靠一个湿热，所以对着皮肤较有无好一个影响啦，吼，靠一个影响的，所以吼啊，伫个食这方面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啦，吼，啊，金龟这个品种嘛足济啊，阮昨迄念着什么种，足大件的啦，足好食啦，啊，都要讲啊啦，都要讲吼，当这时阵吼，讲老食过着这个金龟，吼，咱个南瓜啦，只要食过都未感冒啦。当这较久着，到时阵阁未记哩吼，无人到时阵再阁甲朋友提醒。哦，食食咧金龟，吼、哦、啊，咱金龟煮法嘛足济啊，像我都讲啊，吼啊，咱啊讲哦，迄个啥金龟啊，都个切落吼，啊，吹好烧，啊嘛做一顿来食，吼卖晒啊，吼、哦，主要食食金龟还不错啦，吼、哦，因为金龟骨内面底，咱都系讲胡萝卜素啊，吼、哦，胡萝卜素伫咱人体内面底会变成吼、哦、维他命 A， 吼、哦，当增强迄个黏膜甲着皮肤的一个抵抗力。好，所以唔才讲吼，食金龟吼预防感冒啦吼。讲我爱当时时阵再来食啦，有食过啦吼。讲和咱的朋友一个参考，讲这个金龟吼。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成功一定是咱的，成功。

成功吼，一定拢我这边啦，一定拢跟我徛江边啦吼。感谢朋友这么那听，啊来做一下广告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啦。哦，出门啊，哦，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哦，行当往西北关路去，我呢也自由自在嘞，所以免讲吼，步步麻烦啦。啊，那真正出门步步麻烦人的人吼，就无啥爱出门啦。你看安内人讲苦啦、硬啦，吼啊，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吃力的啦。啊，那行路吼，啊，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啊，有感觉的客气，是不是安内？所以朋友，秀清关心你，你也赶紧咯。葡萄糖胺，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真的呢，有足侪咱的大兄大姐给咱俄罗清晨修补介绍呢。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最主要咱的成分加着迄个剂量拢有够。哦，迄个量爱有够，啊，佮有针对着。哦，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哦，啊，佮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的朋友有信心、有耐心，吼、哦，有诶讲一罐，食一罐，诶、欸，渐渐有感觉啊呢，吼、哦，啊，有诶甲第二罐、第三罐，吼、哦，最主要就是看你诶情形啦，因为有诶人吼，诶、哦、观念都认为讲吼，啊，小可扛者看伊家己好无，是毋是安尼？吼、哦，我们通有这种想法啦，吼、哦，啊，两扎，好、哦，咱来想讲啊，一罐葡萄糖胺，吼、哦，达刚吼，来个继续，吼、哦，该赚落去，吼、哦，啊，愈来愈有信心啦。好、哦、啊，所以咱的朋友啊，好、哦，拢给咱小辈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1800块，啊，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国行来行去，好、哦，拢啊平时一个保养，好、哦，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啊，另外啊，咱这书盖你爱个教你吃，爱欠一个骨本啦、啊，留一条。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这个钙质啊，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这大兄大姐啊，欠这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朱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咱的朋友哦，朱文产品的东西拢够欢呼在脆加米，哦，安尼食了，哎、欸，好吃呢，过来拢来20包、30包的朱文，有个咱这个喉糖啊，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讲一个济啦，感觉啦喉糖润喉。哦，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种1包300块，哈、哦，啊，个这款水梨膏水来啊个，哦，冰下一个保养，哦，这水梨膏一罐400块，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非常感谢朋友接我伫个听吼，今日无礼拜一吼，礼拜一，民本广播公司伫个这个礼拜四，吼，今日是六月七八，啊，六月七八伫个六月十一号吼，即间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啦。啊，朋友，那有要来报名参加吼，即阵运动还够有名呀，吼，啊，邀请新朋友吼，这个彭医师吼，伊是这个直肠吼，大肠直肠外科吼。大肠直肠外科的方医师，要来跟咱朋友讲这个吼大肠保健啦，啊，加条吼肛门一挂这个病，吼朋友呐有兴趣要来听，要来了解，吼啊啊你诶，即阵电话报名，吼运动啊个名位啦，名额啦，吼啊报名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重点这种完全是免费，啊咱有时间啊有想要来听，吼啊你即阵电话报名。哦，服务电话报名电话23-05-69-24，哦，伫个这个礼拜四，民本广播公司吼、哦、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好、哦、邀请朋友报名参加，感谢你，传播。

结婚吼，娶某吼，那结婚人拢会讲好话啦吼，啊嘛祝福啊，讲安尼一当吼安尼哦，长长久久，长长久久，这就是变哪长长久久，大家来比啦，比看双人动较久啦，动较久啦吼，婚姻动较久啦，我上面动较久，来结婚三年后啦。

想起着三年前，你要嫁我的时候，你的阿妈美在桥后伫咧哭，哭讲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你的阿妈哪哭哪七片，反复三反复四，反复你就爱好好做我的妻儿。当时的你也哭得真艰苦，手筋切到淡糊糊，讲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想未到，想未到，结婚三年后，你规日就伫咧眠床头，嫌甲我煮早起，嫌甲我煮下昼，害我气甲弄破鼎，搁弄破灶，嫌管我苦苦要求，睏起来都甲我乌白扭，扭甲我的一挂头毛直溜溜，害我痛甲大声细声吼啊！

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伫咧修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即使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实在有够可怜。食饭你饭粒飞去到鼻腔顶，走路你走去到电火条烧精，我讲你着赶紧去看医生啊！你偏偏要走去洗洗门钉。我骂你一句太太，你实在真了然，你就大个细个甲我争，争到我的两边嘴皮亲像生山啊，甲生溜钉啊！我哪会这么嚣张？

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言，我自然地走去问神明，神明才教我来指明，讲你是大肚后生家情，人太善，性地也太变，叫我着尽量和你来清闲。叫咱夫妻着爱孝尊敬，家和才会万事成。好啦，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创造幸福的人生，这才是咱的共赢啦。

相啦，吼、哦、啊，你唔当咧一句，你就两三句，安尼都没完没了啦，吼、哦，那那祝大家哈，祝安尼吼，这里、個、结婚的人啦，吼、哦，安尼当讲吼，安尼长长久久吼，卖讲要比讲吼，看啥物人冻较久啦。呵呵冻较长啦吼，哦，结婚三年后啦，啊，过台先趣味歌曲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哦，啊，咱做一下广告啦，咱介绍这款纳豆，咱这款纳豆，里面底足侪味草本萃取，你知无？

哦，像讲有哦，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啊，还有鲜楂、红花、葛根，啊，还有这个红景甜粉，啊，咱这个纳豆、纳豆激酶，啊，还有三黄菌丝提粉，你可以看。哦，咱这款这些运动通通好，纳豆胶囊，咱的朋友啊，哦，买起来做保养。尤其咱来吃物件，吼，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哦，啊，个那个加上个荤啦、酒啦，你来看，这身体负担大无？当然负担足大的。吼、哦，并且这个保养首先跟你讲，都只介绍咱这款这些运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哦，这一罐1500块。要做文番户电脑在哪卡？咱除了介绍这个纳豆，吼、哦，也冇稀油啊。吼、哦，咱这款稀油呢，这是来自加拿大，吼、哦，优质的这个稀油，里面都有 EPA 加条 DHA， 吼、哦，等等这个 Omega 三的脂肪不饱和脂肪酸，吼、哦，啊，咱这款速力通的这个稀油，吼、哦，啊，另外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过其他产品哈啊，像讲啊叶黄素啦，啊大豆卵磷脂啊，啊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啊个益生菌，哦啊加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脆甲蜜啊，咱的芝麻核藻膏，哦、啊、元气糖，啊加吼咱的酵素软喉糖，哦、啊、喉糖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有食过咱的喉糖的朋友讲吼、哦，真的哦，我们食过讲这种喉糖这么的好吃哈，润、哦、喉啦。哦，主要咱内面这种天然植物萃取，有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哈，哦，啊，个咱脆甲蜜、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啊，个这款水梨膏，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主家需要用到油，咱有粗橄榄油、有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哦。感谢大家，啊，个葡萄糖胺、苦乐三敏、舒钙，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个这款哈。哦珍珠面霜啦，哦，面洗好了，小抹一下，有抹有擦，哦，水哦，青春美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来听歌，和天下无情的男性。

烈情烈爱，只不过是伫咧骗出你阮的幸福。等待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做入去啊！

我只能离开你，哈、哦，好听歌曲，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哦！我来做一下广告，哦，咱这款草根奶油，哦，咱到有滴煮食，有滴当丁当灶，一定需要用到油啦，一定爱有油，好、哦，一般油就是看你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可以。啊，你若选择咱这款草根奶油，哦，咱家老朋友老煮过，哦，甲咱做娱乐，讲咱这款橄榄油，除了讲口感好啦。当然呢，咱就有顺啊，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长情的，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啦、啊，秋干慢是较高，干较袂讲吼，那个土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就无啊杂。啊，所以咱朋友讲吼，厝内面的煮食用这款草根奶油吼，煎煮炒煎拢可以，用草根奶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啦、啊。吼，啊，咱得煮好了爱精力且勤啦，吼，啊嘛卡袂安尼黏天地黏软软，吼、啊，这都是用好油。哦，啊，够会当凉拌，哦，像讲三不五时啊，撒一个面，啊啊，啊是讲撒一个青菜，有哪下人济吼，我饭煮无够，啊，无简单，今日撒一个面，啊，有一个草根奶油，啊，直接就会当该掺落去，哦，倒一撮油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呢，哦，增加营养吸收。啊，咱咸酱才阁掺落去，所以咱厝内边底有一罐好油，吼、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哦、最主要大家有知道说用草根奶油好，啊，不过现在市面上草根奶油很多啦，啊，你如果买到无纯的，还是说有透其他油、蓝其他的油，那、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感谢朋友，先来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元，一箱里面都有八罐、哦、一箱6罐、哦欸、葵花油加8罐、哦啊、草根奶油、哦一罐580元，一箱里面得6罐，2900元，好廿几箱，咱较俗哈。啊，啊，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哦，老树橄榄油，啊，个咱都讲葵花油一箱8罐哈，这一罐260元，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哈。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哈，23056924，23056924啊，做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讲哦，诶，脆加面啦，好加点嘛咯，好啦，啊，甲咱来做本，最主要好食，好，像讲咱的芝麻和枣糕啊，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元，啊个喉糖，哦，甘要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时啊，胃讲一个字，咱甘一个吼，润喉。润喉哈，润喉，这一包100元，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酵素润喉糖，23056924，愈来愈好。

当然啦，那讲啊，愈来愈好吼，大家都欢喜笑眯眯啦吼。啊，乔佑所唱的歌曲《愈来愈好》，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吼，感谢你啊，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大家给咱娱乐称赞啦，过来咧小杯介绍吼。啊，像讲咱有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米，有滴食有差吼，当然的啦。哦啊、出门免麻烦人吼，行东往西八关路，给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个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也冇叶黄素啦，啊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吼、哦，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啊个有这个益生菌，吼、啊，啊个咱这款舒立通的鱼油，啊个这灵动通通可以纳豆胶囊。好，啊，个有脆甲蜜啊，好，那你喉糖啊，个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啊个抽根奶油啦，葵花油啦，啊个诺丽酵素胶囊。感谢大家，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好，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孟南流。

无信心哈。感谢朋友这部那听电话那卡。哦、感谢大家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你真无情呢。

一首哈乡愁的南离哈。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时间关系哈，秀清都先为大家哈安排到这哈。啊，那有要做文产品，电话介绍呢？啊，需要朋友介绍的支持鼓励咯。哦，23056924，23056924，电话介绍。好，咱等下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好欢迎朋友。

0: 有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有吃过这个贝果无？好、哦，我反正十多年前迄阵啊，大家老去迄间哦，这是一间足大间哦，好什么多迄间啊，大家老家去买物件吼，一定拢吼一人吼上无买两条，两条这个贝果，迄口味吼、哦。贵了降低啦，啊，主要阁无贵啦。迄一条内面底有六地，应当是有六地啦，吼、哦、六地。啊，买当安尼吼，啊，家放个冷冻啊，放个冷冻。啊，买食的时阵，会用电锅吹，啊，会用个烤箱烘一下。吼、哦，迄个食的喙齿真正爱用，做迄个嚼劲足 Q 弹的啦。吼、哦，即、這个贝果，即、這个贝果吼、哦，咱等下就是要甲朋友吼讲即个贝果，因为即个贝果是美国，会使讲是美国纽约。纽约市上界有迄种代表的吼，好食物件美食之一吼。但是今嘛讲吼，打算要来禁止吼，禁止用一种啊叫做吼硝酸钾，未使用这个硝酸钾。啊，意思来讲吼，八国内面底都是有这吼、個。我按哪讲禁止用这个吼硝酸钾吼，到时阵八国是不是便秘啊，会变成气味？好，等下再跟朋友吼来讲起讲这个钾啦。哦，这个贝果，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哦，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咱第一讲这个贝果，我多的讲吼，超十多年前吼，迄阵买这个贝果啊吼，迄阵无讲真贵啦，不过即马贝果无俗咧，即贝果无俗啦吼。贝果会使讲是美国纽约市纽约市上界有代表的一种好食物件美食之一，但是近前吼，纽约纽约州这个议会有来通过了一项禁止使用这个硝酸钾。哦，这个法案目前啊，吼，爱等待纽约州长啊，吼，伊来签署，然后就生效。但是这可能会和这个纽约的贝果气味都无同款啦，对，变味啊啦。咱第一讲硝酸钾是啥物货？硝酸钾就是一种吼无机盐，吼无机盐盐啦。主要功能就是会当缩低吼，咱第一做的米粉啦、啊，迄、那个米头、米面团啦、啊。哦，咱若讲有做面包、做馒头包啊，这人拢知影。哦，爱有迄个发酵，肯定爱有可以有发酵哈、哦。就是讲吼、哦，主要功能就是一旦缩短这个面团，你得你肯的哈、哦、发酵的时间，一旦增强迄个面团哈、哦，靠迄个嚼劲啦，吼、哦、有迄个筋度啦、筋度啦哈、哦。啊，一旦讲吼，这个物件食起来吼，啊个兼有较松松松软软的，有迄个弹性。啊有迄个嚼劲，所以你看有一寡即个烘焙业者吼，会讲讲这就是上佳好的米粉改良剂之一啦，吼、哦、就是掺即个硝酸钾。所以你若讲食过了吼，即、這个纽约各式的迄个披萨甲着贝果，吼、哦，即有名的食品啊，即、這个导游吼，伊有伫咧估计讲吼，即、這个纽约市啦，吼、哦、有八成即个披萨甲着贝果店啦。拢使用吼，使用就是这类啦，含有吼硝酸钾的米粉啦。所以吼，咱都要提供因吼这类法令，吼这类法令，这类通过，对业者当然是一件吼非常重大、惊天动地大代志啦。因为业者有人会烦恼啦，讲为了吼这类法案吼，啊会进行到这类改变啦，就算讲改这类幅度吼更加小。就算讲幅度更加小，拢有可能对着贝果等等这食品，迄、那个味、迄、那个风味，会产生着真正大影响。不过，毛人认为啦，认为讲吼，为了消费者的健康，做出了这个调整，长期来讲吼，应当是一个好的发展啦。咱在讲这个硝酸钾，硝酸钾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可能的致癌的物件，可能的致癌物。长期也是讲过量有来摄取，会提高治疗这个吼，就是讲有疾病吼，这个肿瘤，啊加甲状腺癌，啊加淋巴系统癌症，就种这个几率啦。在台湾、欧盟啦、中国啦、日本、加拿大啦、印度等等，这吼早都已经禁止吼，禁止这个硝酸钾作为食品的添加物，早都已经禁止啊。在2023年吼，加州。成为是全美国呢头一个命令禁用这种吼硝酸钾一个酒，但是正式禁止制造商使用吼，就来到了吼2027年1月啦。

我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老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白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佮加落去吃，这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当食你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舒钙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咱拄只吼，伫个甲咱朋友讲吼，即、這个贝果吼，美国纽约啊，有拍算来禁止吼，诶、欸，即、這个贝果袂使讲吼掺即个吼硝酸钾，啊，但袂使掺贝果迄个气味吼，可能就无同款啦啦。硝酸钾就是已经吼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讲可能的致癌的物件。长期吼，还是讲过量伫有食即个吼，会提高低调吼，肾脏肿瘤啦，吼，甲状腺癌啦，淋巴系统癌的。吼、哦，这种这个竞争的几率会较高，所以有足侪国家早就已经禁止这个硝酸钾作为吼、哦、是食品的添加物，吼未使掺得着。美国卫生部长吼，伊、哦、在这个2025年一上任了后，又在推动吼，和美国人一旦讲再次健康，包括讲吼、哦、一步一步要来吼、哦、淘汰吼、哦、些的食品当中啊，未使够有这个吼、哦、人工的色素。哦，发布到新的版本吼、哦，这个饮食的指南建议讲民众吼，啊，尽量来避免吼，食迄种吼，讲洋芋片。

啊，甲饼啦，等等这种吼超级的加工的食品啦，有足侪项医学的研究吼已经都指出啦，那食了伤过量吼，这种人工的色素对咱的健康当然无好，尤其是合成的这个泥料、吼合成燃料，也加上吼儿童注意力无多集中。啊，加迄个过动症啊，等等，这种健康的危害，拢有迄个关系。另外，讲到这个部分，有部分天然的色素，天然的色素对有一挂人吼，有一挂人会造成吼过敏的问题。尽管有足侪吼天然的色素来源吼，就是有昆虫啦，还是讲虾啦、金马啦、鲑鱼等等，这种是属于臭的物件啊，所以这种运动爱吼标示。好，爱清清楚楚给标示出来。不过吼，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吼，伫个今年二月有做一个修改掉食品吼色素这个法规啦。食品呢，只要讲无使用吼石油基底，吼石油基底这个人工的合成色素，就算讲你有个掺吼添加这个植物啦，还是讲藻类啦，还是讲吼发酵来源的这种天然的色素。所以企业的议员吼，一旦在这个包装店管理也写清楚，爱标示标示讲吼无人工色素。在这个过去这商品吼，需要讲吼完全无含色素，不管讲是天然的还是讲合成的，吼才当做这个标示。这就是标示讲吼，美国对着人工的色素的定义啦，专向依照讲吼，是不是使用石油基底作为这个判准。当然也就此来厘清到天然跟到人工，来分清楚说天然的跟到人工的色素无同的

来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一罐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奶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根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颈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

意，用错敢那有主家照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粗跟那油好啊，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呢，还是讲伊这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诶。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2900块，并且拢两罐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都讲吼，别讲这个家呀，吼，这个贝果啦，哦，贝果即马成为纽约市吼一个代表呢。啊，这个贝果上早是随着这个吼犹太移民传入来啦。贝果在这个纽约就敢参照吼，迄个自由女神像啊，自由女神像。

啊，啊个中央公园，还是讲这个帝国大厦啦。所以，伫因这个纽约文化认同甲条历史当中吼，这么吼，真系永远无多讲解消毒，无多解忘记的，或者一部分啦。伫十九世纪末啊呢，有大量在吼东欧的犹太人啦，迄阵为了讲要来吼相片吼去用迫害啊，所以吼移居到美国。这个犹太传统的面包贝果呢，也嘛吼转呢吼炸入来到这个吼纽约。吼、哦，纽约这里吼、哦、下东城啦，吼、哦，都开始都要讲作为因家己吼，因家己出来面的食这个物件以外，贝果呢嘛是这里、个、吼，犹太移民在罗岗吼，在罗岗街站，因在路边吼，只那食一种较俗的啦，价钱俗一挂这里食物件。即嘛呢，纽约市吼、哦、有差不多有500间，差不多500间这个贝果专卖店，专门在卖这个贝果。这个贝果你想想看吼，贝果甲着迄个咱讲吼，迄个钱诶，用钱诶，迄个甜甜圈，迄个形体有同款吼，有淡薄仔同啦，拢是圆圆啦。但是这两项吼做法当然无同款，食起来迄个口感嘛无同款。贝果就是先吼，伊用迄个穿烫啦，咱讲有咱老面啦吼，然后再过落去烘焙来烘，吼就是讲烧水啊，用烧水。和这个贝果这个吼面团，吼表面迄个淀粉瞬间呢，然后来裹，啊，你要甲收掉这个面团内面的这个水分，啊，所以再过来烘焙，好落去烘。啊，贝果呢，伊的外面迄个皮吼，表面迄个皮会比较吼靠迄个光泽，啊，而且温度高了，吼，诶，将这个水分都给蒸发掉，所以形成吼外面这层啊，外壳吼。薄薄啊，脆脆啊，啊，内面呢，你个掰开吃哈，啊，不加哈扎实啊，所以它创作出一点啊，嚼过贝果人干嘛讲哈，真 Q 弹，真扎实，扎尖，好啊，来叠加，来叠薄，有迄个嚼劲，好、啊，就是这个口感啦、啊。另外呢，因纽约人哈，叠这个正宗的贝果哈，来的边底都是有黑这个哈，大麦，好、啊，迄、那个大麦麦芽当中。有个掺了一点啊，一点啊，这个盐，掺一点啊盐，就是有一点啊呢吼，甜甜咸咸，吼、哦、迄、那个口味啦。所以唔叫吼，和贝果呢，食起来更加好食啊，并且伫食呢，袂讲足容易安尼会胃，吼、哦，这就是吼、哦，咱伫讲这个贝果。

我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啊，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胃功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了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这里不用。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蔬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一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也加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一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一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这个吼芝麻合枣膏，吼，也加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色，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啊个有这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好，朋友呐，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好，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9600千赫。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凤飞飞的《心肝宝贝》，啊个吴宗宪、黄义凌的《背叛阮身边》。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讲什么题目呢？咱今日吼来讲一个介绍一个一种水果了吼，或者桑葚啊，就是桑葚。桑葚吼富含迄个花青素了哈，白藜芦醇了哈，啊个维生素 C， 啊个铁质，是非常优秀的迄个天然吼抗氧化的水果了哈。食用来食用吼，对种抗老养颜呐吼，调节血糖吼，啊促进肠胃蠕动啊，甲保护目睭有帮助。因为伊吼性偏寒呐吼，钾离子较悬呐，所以有特定的迄个族群吼，伫食的时阵吼啊特别注意。好，咱今麦来介绍迄、那个生水的吼五大功效啦吼，咱今麦讲，咱来介绍第一项功效啦齁，第一项功效就是抗氧化加抗老啦齁，因为它有丰富的那个花青素齁，一定清毒齁，体内的自由基啦，一定减少那个细胞的损伤啦齁，是永远美容的天然的性品。好，咱今天讲第二个功效齁，第二个功效就是一定帮助消化啊跟排便啦齁，因为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啦齁，一旦促进肠胃蠕动，吼、哦，改善迄个便秘的问题。好，那即卖吼，休困一日听歌，说来去两首霓虹舞打啦吼，迄、哦那个千仓夫的故乡很热闹，啊个大川荣策的迄个春梦不了景。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险，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继续。

来介绍迄、那个，酸水啦吼。咱来讲迄个酸水的吼，第四个好处啦吼。伊的第四个好处就是迄、那个，当帮助迄个目睭的保护啦吼。因为伊内含迄个维生素 A 啦吼，啊加胡萝卜素，啊加花青素吼，一旦保护迄个视网膜，一旦舒缓迄个目睭的疲劳。好，咱即摆讲吼，伊的第五个好处啦吼，第五个功效，因为传统的中医吼，认为迄、那个酸水吼，味甘性寒呐，对种补血滋阴吼有帮助。对于一种保肝益肾有帮助，特别适合迄种气血两虚的啦吼，也是容易落痰毛的啦吼。简单来讲啊，就是伊有中医滋补的功效就对啦。好，安尼咱今麦吼，休困一个听歌，睡去吼是国语歌，费玉清的《梦陀罗》。

各位家长，咱今麦哈继续了介绍迄个酸笋了哈。今麦要介绍啥货呢？今麦来介绍哈伊个食用的禁忌哈，啊个注意的事项哈。第一点哈，尤其白患者哈，尽量避免啦，因为酸笋哦富含迄个钾离子了哈，无经过医师的许可哈，大量来食用哈，恐惊增加迄、那个腰肌的负担了哈。好，第二点要禁忌就是讲，当为虚热的虚弱的人吼，上好是莫食伤济啦，因为迄酸笋吼性偏寒啦吼，啊，佮富含迄个纤维吼，啊，你若介食伤济吼，容易引起迄、那个漏塞啦吼，啊是迄个当为的无爽快。好，即摆第三迄个禁忌吼，就是空棒吼，上好是莫食啦吼。因为含有天然的迄个果酸啦吼，啊，迄个空白来吃吼，容易刺激迄个卫生的分泌啦吼，引起迄个无爽快。好，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讲吼，因为加工品吼拢有迄个糖含糖啦吼，建议吼最好是吃迄个新鲜的迄个酸笋吼，即个市面上卖迄种浓缩的。浓缩的迄个生水汁嘛吼，浓缩桑葚汁啦吼，啊个果酱啦吼，这些物件吼，一般来讲吼，拢经过高温的熬煮啦吼，啊迄、那个添加大量的迄个糖啦吼，所以你啉伤济吼，容易大哭吼，发胖，增加体重啦吼，啊是造成迄个血糖的飙升了吼，好，安尼吼，咱今日迄个对酸笋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站了吼，所以去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定，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你怎么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还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顺顺的了。
11: 啊，是不是又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0: 啊，你哪会知？
1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不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0: 哈，这严重哦。
1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4: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五路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搁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连续几日间拢是啊，中昼过了后落西北雨，真大的雨，哦，即马即种的大雨啊，真正是愈来愈习惯啊。虽然讲啊，南甲淡淡啊，哦，真不舒服，但是呢，愈来愈侪即种的经验啊。未来一礼拜，咱这边赶快是落雨天啦。今仔日是拜一，明仔载吼拜二拜三，雨搁较大，因为啊方便。哦，啊，还有西南气流啊，在咱台湾顶面直接西啦，所以讲吼，规个地图吼，迄个气象树吼，诶，资料讲安尼，红怕怕，啊，都是呢，雨足大，哦，伊讲明仔载吼，后日这两天哦，全台湾拢是好大雨。好大的雨哦，好大雨哦，中南部的山区啊，好雨以上哦，哦，啊，这个雨那是拢落在水库吼，水库台收起来啊，台收起来，收集起来啦，哦，啊，不过那么唔通想过一款的欢喜，因为水库的量哦，一旦诶抗水的量嘛有限，即马水库呢爆满，伊就爱个泄洪啊。未来一礼拜是着滞留封面哦，就是讲迄方面拢留在咱台湾遮哈，啊，即、這个影响啊，有西南风的影响，转台湾落雨拢真明显。今仔日来嘉义依然啊，即、這个嘛是吼、哦、有迄强降雨哦，嘉义依然啊，咱。台北哦，拄着迄落迄西北雨啊，快速的那诶，规趟倒落迄种的雨，真正唔知要安怎啦吼？诶、哦，雨有够大，上好就是哦，留在室内哦，卖出去淋雨哦，诶，淋迄雨足恐怖的。诶、欸，暗过迄个时间无大，像昨昏嘛是咱台北这边正吼，啊，落前两点真久啦，啊，雨。这个路过大雨路过出日头，但是呢，还够小看蒙蒙啊雨。哎，啊，不过吼，咱就是较袂吼，因为大雨真啊大雨，咱啊行动不方便。哎，穿只雨衫还够会冻的啦吼。中昼过了后，北部同款雷雨吼，而且雨会持续到下暗。啊，明仔载后日只能讲西南风啊，佮输掉吼西南气流啊，佮较大，所以呢，雨势。会更加激烈，各地吼拢有落大雨、豪雨的机会哦。哦，啊，中南部的山区呢，豪雨的等级哦，哎，这是真大啦，吼、哦。气象署台咱讲哦，这个滞留方面哦，一直持续几礼拜。今仔日因暗方面的位置哦，来到台湾的北部的海面上哦，哎，过来就。接受到落地啦，所以唔该讲明仔载哦，咱规个方面拢在咱台湾的天顶，所以唔该明仔载哦，落雨，落足大雨吼，西南雨嘛会真强，变作西南气流哦。啊，拜二拜三，拜四拜五哈，这方面会刷走啦哈。啊，拜五开始呢，这个西边一个有一个滞留封面搁起来啊，所以呢一个增加，所以讲是吼，这意思就是讲拜二拜三大雨，拜四较无雨，拜五一个来啊，雨一个来，几礼拜几礼拜哈，提醒就是几礼拜哦，整一个礼拜都是下大雨哦哈，而且突然间落大雨，咱就爱较注意安全哦，这礼拜吼无特别的假期啊，所以呢拢是正常的。这个上班哦，上课啊，这礼拜六月份啊，可能有一挂学校吼、哦、开始在办毕业典礼，哎，人们那都着大雨吼，嘛是当哥哥啦啊。第七人吼为就是爱注意安全，啥咪拢无重要，安全上重要。

这首歌曲是黄思婷所唱的歌《西牛望月》，犀牛望月，西牛望月，咱按你讲台语哦，真顺。但是犀牛望月是国语的成语，成语哦。等于宋朝的时阵都这四字。西牛望月，犀牛望月，这个意思就是无法度。

看到全面的，所看到的是一部分而已，因为西牛的目睭头前有一个角，那个角是弯弯的，所以在看物件的时候，它的视线视眼会受到那个角的影响，所以有一部分就看不清楚。西牛望月这个成语啊，意思就是看到的物件不是全部，是干哪一部分啊，但是呢对因来讲哦，迄就是伊的全部。啊，来讲迄西牛，西牛角哦，在咱传统的中医内底啊，是有被利用的，是有有效的，具有着强心解裂止血的有效。在亚洲地区哦，西牛角哦，嘛有人用来做吼装饰品。中国传统中医啊是。有效，其他所在有诶吼，都是来摕来做装饰。阿妈一旦摕来戴物件，戴物件是为虾米呢？因为西牛角真钉，鼻头这个所在是钉诶，但是尖尖迄个所在是空心诶，所以一旦来戴物件啦，一旦做容器。但是这西牛哦、喔，因为一只西牛啊，这个角诶，有诶是一支，有诶两支，有一支短短呀，吼，一支较长啦，西牛这。以前啊，吼，足侪人介意，足奇怪，真侪保护动物的团体希望是不是会当阻止盗猎，因为要出迄个角度的西牛，角在记起来，记起来西牛都会受伤，受伤伊都会死去呢，都产生抢劫，嘛是有人在盗猎，大只动物拢受到保护，所以吼、有的人要伫这角度去盗猎，用不法的手段开枪点。四个跟他出那个角，这么大只的动物咯，要生长要活，跟这么大只嘛，足侪年诶，都为着那个角后来无命，还是来是啊，人类安尼做足自私诶。即卖呢，有一个团体啊，因在做诶计划，要来救西牛啊计划，因是哦，伫西牛角顶面吼，来做红色的色素，啊，这种红色的色素是一种甲型糖诶砂糖剂，会当。帮助西牛哦，和身骨甲心糖啊，等于消灭掉。而且呢，西牛角诶嘛红红啊，哦，泥性泥红红，这是一种药剂。啊，这种药剂对西牛哦无影响啊，啊，佫会当帮因杀虫。啊，那是啊，人类都无介意，因为被泥食啊，被泥食啊，摕去市场，人就知影讲哦，这。非法的、不法的，所以人都无爱啊。人有研究西牛的角甲牛的角啊，其实亲像咱人的指甲，就那亲像迄头毛，这是哦，都、就是角质化啦，都、就是细胞角质化，无啥物的有效。但是中药的合价呢，古早中药的册资料都是讲牛角啊、西牛角功效啊，这西牛角会当做强心。用心中解裂机会的效果，啊！不过即马科学哦，大家分析根本都无这么神奇，所以西牛角哦，若要来做药啊，即马无适当啦。这西牛的角一年会当生长三公分到八公分，啊，那较长呢，西牛的哦，伊就会去台磨磨手啊，伊就登起个生出来啦。所以嘛，唔免为着要治迄个牛角去抬一只西牛。啊，你真正是太不应该啊啦！以前的生物学家用的方法是西牛煮肉虾，啊来把牛角来磨掉。但是呢，这有风险啦，因为煮肉虾有迄西牛的过敏哦，药物过敏就死去啊、哦。所以今麦是煮杀虫剂、除虫剂，啊，这除虫剂的够有泥石。听伊讲哦，伫真济哦，非洲的国家用这种的泥石的西牛啊，被抬被咧盗猎。诶，进行就较少啊！即马吼研究的团队啊，搁在研究啊，是不是会当研发更加好的药剂？啊，这药剂和西牛的角会当真紧的吸收，啊，而且搁会当堆装西牛的形状，可能会用纳米微粒，纳米微粒可能有会感应哦，即马有可能，这一定做会到的啦。这主要就是要吼盗猎诶，这个进行啊减少。啊，那是西牛角被煮药啊，盗猎的人吼、哦，因都较无兴西牛是目前啦、啊，地球第二大的动物，在陆地上大的动物是大象，第二大就是西牛。这几十年啊来，几啊千只的西牛被盗猎、被杀害是真害呢。在亚洲、在非洲大的所在被迫害，啊，搁有诶被。台的威胁，西牛角啊，讲真正伊就是角蛋白啊，都、就是

0: 蛋白质角化啦，角质层角化啦，一些无讲真正有这样神奇的药效啦。即卖在亚洲甲非洲，亚洲敢那一支角的爪哇犀牛、爪哇犀牛剩五十只，苏门答腊犀牛有两支角剩两百只，印度的犀牛敢那一支角的还佫有三千只，数量已经真少。非洲哦，肯亚吼，也有北非白犀牛，全世界即马剩两只，两只应该是要灭种啊，要灭种啊啦。这个动物啦，伊嘛有生存的权利啦，咱哦应该爱来保护，唔是啊来杀害哦，为着要取得甲台西一只犀牛，真正是足无道德的。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错干那油。还有葵花油、草甘蓝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道，咱的草甘蓝油的是啊，会清清啊嘛，不贵，一罐一千 CC 580块。咱这草甘蓝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还有橄榄多酚，而且可以煮煎炒煎都会用的，啊嘛不会都帮黏黏，那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六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里底，清晰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的牌，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风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错干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的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即罐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只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这么尼啊管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块，1980块，八罐。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0: 叶黄素啊，美国原装进口礼拜的，一天一粒到两粒，60粒装的，今麦落价啊哦，现在降价了，原本880块，今麦是680块。登记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这个价钱是调整哦，叶黄素680块一罐。

咱来讲一名40岁的女士，每天下早时戆戆，啊，拢爬未起床。随着竞争愈来愈严重哦，空巴肚的时阵，人就会心地不清。神志不清，神志模糊，人就马塞马塞啦，胡言乱语，一直啊，到有食物件落去，才会恢复正常。伊讲伊有去看几啊间的医生馆，中医西医啊拢有看，但是拢查未出病灶。啊，伊这是高阳的民众啊，人诶先生言主人好，伊有福气啊，运气来啊，吹到高阳。一间啊，叫做啊博田国际医院，博田国际医院的肝胆胰外科医生是教授哦，李金德教授啦。在伊详细检查甲诊断出来，原来啊，伊的右手胰脏右手只生一粒瘤，胰岛素瘤，接受着切除手术，恢复甲就好诶。这个小姐啊，伊讲伊一年来吼、都找7间的医疗院所，搁看5个科吼、但是拢找不出原因。伊起初呢，以为讲是困眠不足，因为哦，透早拢爬未起床啦。但是啊，症状愈来愈严重，当伊发作的时阵吼，伊会胡言乱语，怎么了后恢复神智了后，伊拢唔知家己。迄阵啊，发生啥物代志？一摆伊就是看到伊个先生甲伊个囡仔吼，用手机啊记录伊发作迄阵啊个异常个状况，伊吼开始哦忧郁啦，感觉实在是吼非常个伤心。在发作个时阵，伊拢唔知伊家己发生啥物代志，伊呢紧紧啊去看身心科个医生吼，讲就是吼休息啊，互伊食抗癫痫个药物，但是。嘛无改善啊！这种的病例敢有你这呢？拍卡进，因为伊也唔是医生，所以伊也嘛唔知影。后来呢，伊转来到神经内科康巴岛血液检查，伊个康巴岛血糖剩40，搁再一摆呢，转到新庄大厦科，新庄大厦科帮伊做核磁共振，发现的要求只有一粒要求的胰岛素瘤，伊看的时候。高雄的博田国际医院肝胆胰外科应该是按神经内科搁转到肝胆胰外科啦。主治医生是李金德教授，帮伊完成详细检查诊断。李教授伊讲，胰岛素瘤是神经内分泌瘤，就是用内分泌的瘤啦。当要求分泌伤过多胰岛素的时阵，会造成身体内底血糖啊失去平衡，造成血糖快速下降。因为胰岛素伤过多，身体内底血糖就会快速下降，就是低血糖啊。不过一般。

人血糖伤过低啊，会出现啊心跳加速、盗汗、有诶皮皮喘。啊，不过呢，这个女士哦，伊按认为啊，是不是伊去看医生，伊将伊家己诶症状讲甲无清楚啊，所以看到七间诶医疗院所五个科。甲找出了原因，这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啦。李金德教授伊讲，低血糖时代吼，扛八道的时候出现的，就是心跳加速、神志不清，一直老气干、面色苍白，加上交感神经的竞争，并且记忆啊会断片，就是讲在迄个当下吼，记忆哦拢无记开，完全无。记忆啊，发生什么代志都唔知呀。竞争通常，而且吼，食物件以后都改善啊啦。哦，医学的资料内底有记录过去的这类的患者，真正常常被误诊是哦，忧型癫痫，啊是精神病患者。所以吼、哦，真正就参照伊安讲的先生言，主人好，神经内科的医生有予伊检查血糖，啊，佮有做核磁共振，啊，佮会发现着迄粒瘤。李金德教授帮伊做微创肿瘤切除的手术，迄、那个肿瘤哦，敢那 1.2公分，叫胰岛素瘤啊。手术完了后，这个女士啊，伊的血糖都稳定啊，所以伊就无够参照以前，哎呀，神志模糊、胡言乱语啊。李金德教授伊强调，胰岛素瘤发病的几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每10万人，敢那有0.1到0.4，十万人啊，无够一个人啊发病啦，比较容易发生在50岁以上的男性、60岁以上的女性，女性发病的几率比男性较高。今仔日这个病例是40岁的女性，教授提醒啊，胰岛素瘤的诊断通常要有详细的血液的检查、影像的检查、类似镜超音波的检查。有当时是讲吼，因为病症啊无够真严重，医生嘛无法度抓到，或者嘛有可能啦。医生讲吼，爱早期的诊断吼，啊来做。正确的治疗，安尼才会当吼改善病症，才会当吼提升着生活品质。咱的朋友常常都低血糖，爱吼提高警觉。咱的惊高血糖就是吼糖尿病，但是吼低血糖嘛唔好。低血糖那是讲啊神志不清啊，嘛有可能啊人会昏迷的。常常的低血糖的朋友，你都爱注意啦。会当看这新陈代谢，哦，爱有耐心，爱持续接受治疗，持续去追踪去找医生。

0: 白迄首歌曲是翁英宏所唱的歌。
1: 咱六月份的健康工作，六月份的健康工作是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下晡的两点拢固定的啦。咱即摆要讲什么主题啊？即摆的主题即嘛真难得了哦，要来讲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大肠的保健噶。肛门的疾病，肛门的疾病一般就是痔疮啦，大肠癌真可怕呢。大肠癌在咱台湾哦，十大癌症死亡的人数定定排在头前啦。大肠来生癌细胞，这是最可怕的代志。平常时咱都要保健，暗通好癌细胞在大肠这大家成长啊。啊，咱邀请的是西湖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医生哦，半工来带咱演讲，演讲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你在外口吼，真无容易吼，听会到吼，这种的免费的医生来演讲，听众朋友，你会当来听，学着知识都是你的。知识你家己用，你买单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这真难得啦。你若要去看资料吼，看个目睭花啊，不一定看有。医生来带咱讲，来带咱分享，因所知影专业的知识。打电话报名：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伊按了服务电话，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两点啦，请种朋友约，请咱踊跃来报名参加。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没有签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我正在玩一根箭给朋友。

0: 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水势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阿狗哥，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关起播穷站节目，今嘛哦，外口呢一个乌阴，一个是诶，这个应该蛮单讲乌阴天，别讲哦，天乌乌啦吼，啊这哦就是乌云过来呀，要落西北雨啊，咱这边已经落啊，唔知道听众朋友恁到遐开始落西北雨啊未？

2014年的7月7日啊，卫生福利部啊，个健保局才有一个新的制度。以前咱拢无想过哦，讲医生会当来咱厝诶，帮咱看病，还是讲免出门，透过手机啊，还是电脑，对当甲医生讲病情，请医生来帮咱诊断，来开药啊。2018年，卫生福利部都通过哦，通讯诊查治疗办法，迄阵啊，都通过这个办法啦。这个办法了吼，山地地区啊，离岛啦，啊一个机构的病人哦，会当透过远距通讯的设备，得到医生的看病甲开药啊。2024年的7月7日，阁增加几个项目，安尼拢总都是有10个项目的进行，会当用吼通讯诊查治疗办法。而且搁在2024年的7月7日嘞，健保署吼嘛有办一个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就是讲吼有急症嘞，嘛是吼一旦在厝诶吼，都甲医生来视讯，啊都一旦和医生问诊治疗。2018年也做通过通讯诊查治疗办法，本来是5种类的病人适用，等2024年的7月7日，佫增加5种类的病人会当适用，总共都247万多人会当来适用啊。通讯诊查就是用电脑还是用手机啊系统影像来看病，唔免本人去到医生馆，还是去到诊所啊。这种10类的病人，包括长照机构的病人、急症后期的照顾、国际医疗的病人、疾病每期的照护、矫正机构收容照顾，第6个是行动不便的病人，第7个是灾害、传染病还是重大病故的照顾，第8个是居家医疗病人，第9个家医收治照护，第10个是慢性疾病

照护，拢总十类的病人，那是哦，无法度亲自到医生馆到诊所，一旦甲医生开啊视讯诊疗，啊，就伫新冠肺炎疫情的时阵，足侪人都是用这种的方式，吼、哦、视讯哦，啊是会当看病嘛，是会当提药啊啦。原本是敢若五类的病人，今麦已经吼、哦，佮增加五类，就是十类的病人当适用通讯诊查，啊，佮加上健保署提供急诊的情形，啊是讲啊长照的病人，哎、啊、呀，直接登记医生馆会当用在宅急诊照顾。在宅急症照顾，这不是通讯的治疗，这是请医生来病人的所在，包括居家医疗急症的患者、照护机构的住民，还有急诊行动不便的民众，拢会当用这已经啊有清楚的法律哦，医生会当行出啊医生馆还是诊所帮民众来。服务啊，不过咱的民众，你那是有需要这方面医治的方针，你爱先打电话问下医生，看伊是不是有这个设备，啊，是不是有开电脑，会当跟你啊连线，啊，连线呢，你要开电脑嘛，爱有一个软体啊，会记得讲在新冠迄阵啊，都安尼透过一个什么方式，你爱开你的手机啊，还是开电脑的镜头，啊，佮有医生嘛，爱通过心扎，唔是每一个医生拢会当去病人引导的当。看病哦，而且嘛是爱需要依照医书法、医师法啦，要用视讯看病有医师法的规定。2024年7月7日啦，视讯诊疗透过着设备、电脑、手机啊，看病开药啊，增加较侪的项目啊，较免吼遮尔辛苦，有诶。出门不方便的病人嘛是需要医生来照顾，看护来当看病。电脑系统、视讯系统、看病，这些新的治疗方式，现在都有很清楚法律的规定，都有法律可以做依据了。

0: 你就原谅我，做梦也想袂到我一个冲动的查某囝，会来变成一个痴迷的废人，拖累你这款无罪过的细汉囡仔。哦，我是一个最无路用的爸爸啦。
1: 爸爸

0: 这首歌是郭台铭甲丽娜所合唱的《北京流浪记》。
1: 维生素 B 群啊，真侪朋友啊都在问啦。维生素 B 群啊，包括 B1、B2、烟碱素、B6、叶酸、维生素 B12、生物素、泛酸，这八种合起来叫做维生素 B 群。功效根据着卫生福利部公布的维生素 B1 会当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帮助皮肤、心脏、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啊，可以维持正常的食欲。啊，那 B2 会当维持能量的代谢，啊，可以当啊维持皮肤的健康。烟碱素呢，会当增加着皮肤啊、神经系统啊、黏膜啊、消化系统的健康。维生素 B6 会当啊帮助啊氨基酸正常的代谢，帮助红血球内底的脂质的形成，帮助色氨酸转变作烟碱素，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增加神经系统的健康。叶酸会当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核酸加核蛋白的形成，对胎儿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真有帮助。维生素 B12 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增加着神经系统的健康。生物素同样可以维持能量和氨基酸的代谢，可以帮助脂肪和肝糖的合成，还可以帮助我们需要的嘌呤的合成，增加着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泛酸维持能量的代谢，增加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帮助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合成，还有氨基酸的代谢。不管呢真多人推荐要补充维生素 B 群，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完全进口的啦，一天只要一粒，一天只要一粒哦，就可以维持整天所需要的 B 群的能量。 B 群呢，一罐480块，一罐480块。2307-2855 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一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一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会当让我们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可以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这款。1800块，珍珠霜哦，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龙千玉的歌，岁月
1: 大象大象真金，在非洲在亚洲这足侪足侪，但是在十九世纪啊，二十世纪，不管是非洲的大象还是亚洲的大象，拢因为哦象牙、象牙的买卖，啊，佮有啊因所住的所在被迫害，安尼快速的减少量。按1979年，就是民国68年以后，非洲的象因咧生长的所在已经吼、哦、消失一半啦。啊，那亚洲这边啊，佫较惨。像啊，生长的所在，剩原本的

15%，所以呢有85%拢无去啊。为什么无去？因为人类去开发，到原本像因的活动、因的生存、生活的所在在占去啊。变成人类的土地啦，啊，人类就入去内底啊，挖起来，这是我的田，我的地，我的园，唉，因为大象啊，无当大的所在，所以呢，数量哦都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即马啊个持续的减少当中，非洲的大象虽然讲有部分即马有较侪一点啊。但是因为非洲吼有一挂所在民众吼会去偷台大象，主要嘛是要伫个抢劫，抢劫要创啥？即卖毋是全世界拢禁止抢劫买卖呢？但是听伊讲啊，乌市走私啊，还阁有啦。亚洲的大象，迄阵啊伫亚洲的森林内底，亲像啊泰国啊、柬埔寨啦、啊，它。内地的所在呢，啊，个亚洲品种的大象，啊，泰国大象、大象是因国家的象征，吼、哦。泰国的佛教两尊白色的象，白象以前啊去泰国旅游，拢会安排骑大象、骑象、骑马不稀奇，骑大象较稀奇啊。这嘛是泰国观光啊一种的旅游的项目，一种的收入。在2024年的6月7日的暗时啊，在泰国曼谷北方有一个国家的象园啊，生出两只象狮啊。的象，而且这个象狮的象哦，佫非常的特别，因为伊是龙凤胎，大象伊足大只的，啊，一般呢就是象母吼、哦、一胎，佮它生一只，但是这只象母吼、哦，这摆呢吼、哦、生象狮啊，而且是龙凤胎，因为大象啊象母的奶较少，啊，佮怀孕期哦，管到18个月到22个月，就是一年半到2年的时间，所以呢，大象妈妈较辛苦啦，所以一般拢是一胎一只。这个大象的妈妈真罕见的，因为生两只，而且讲是哦，龙凤胎是这只大象妈妈第四胎大象，伊是啊，先生出一只公的啦，18分钟久了，还佫生一只母的母象，象母啊，无准备，连照顾象的这个人嘛无准备，真奇怪，可能是无带做 X， 可能无带做产前检查，象这大只因无做产检啦，唔知讲18分钟久了，还佫会当生出啊第二只龙凤胎，听讲哦，伊这是全世界哦有记录的。第三只生出一对龙凤胎的象，这是全世界有记录第三只，嘛算讲是第三摆啦。大象妈妈呢生第二只的，然后伊家己嘛惊着，惊着伊就出来去踏差一点啊，就去伤着拄啊出世的第二只的小象母的。啊，好佳哉吼是照顾的，这个人较紧把小象跟大象妈妈来分开吼、哦，所以小象无被踏着，无受伤啦。但是啊，照顾大象这个先生啊，伊说吼。在混乱当中，脚吼骨断去，去住院8天。照顾大象这个先生有15年的经验嘛啦。啊，伊讲象母啊，本来伊都会在生产了后吼，用脚轻轻啊塞一个啊，拄啊出世的这只象，确定这个新生的宝宝、新生的小象啊，是不是有健康？吼、哦，是不是有？哇掉诶！啊，即摆呢，是因为啊母象吼、哦，家己嘛无准备讲伊会生双生啊，所以就足紧张诶啊，啊就踢一个上大力啦，啊，搁再讲第二只即个小母象，细只象嘛，伤过细只啦，伊就双生啊，所以讲吼、哦，伊伫妈妈腹肚内底营养伊敢若得一半，啊，另外一半是和伊诶哥哥得去啊，所以伊特别较细只吼，所以诶生出来诶时阵吼、哦，大家拢惊一跳，啊，目前这两只小象吼、哦、拢真健康，母象妈妈嘛。真健康啊！母象妈妈嘛已经接受吼、哦，有两个宝宝，都产像中国的国宝熊猫、猫熊，嘛是啊一胎跟他一只，啊那生出双生啊，迄嘛是奇迹吼，迄、哦、嘛真特殊啊，特别照顾。目前吼、哦，泰国啊这对的龙凤胎的小象有特别的来照顾啦。除了母象妈妈。饲母奶以外呢，还佫有吼、哦，人工用个注射器吼、哦、来饲，目前拢真健康。不管如何啦，动物啦，嘛是一条生命。泰国这边只吼，唔即嘛呢，因为有个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在台关心嘛，所以呢，伊嘛是较注意，而且吼、哦，大象嘛是泰国观光真重要的资源啊，因为足多人去泰国就是要看象。泰国还佫有一种个动物嘛是啊。非常的

0: 对，迄就是高山啊。伊按无去过泰国啊，但是听伊讲泰国的高山啊，真济嘛是被因保护的。
1: 咱来安排这首歌曲，张秀清加蔡小虎所合唱的歌《温温的酒杯》。

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加速，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国来做的加速。诺丽国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来对加速酵素啊，足丰富足丰富。啊，咱呢诺丽国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国所做的加速。好，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加盟讲的。不是水的，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 SOD 酵素是一般加速的76倍，咱出上好的加速酵素，酵素就是加速。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代谢较好，让咱体质来调整，让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说咱常常都排便不顺，气是歹，倒在眠床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若好啊，咱的气色就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不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加速的胶囊，一罐990元。可以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

常发油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互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即、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啊，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佫较好诶。那是啊，血液哦袂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不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不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调控我们的细胞，让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很好，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的。平常时我们如果是在饮食这部分多吃一些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诶，唔是规粒定空空诶，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55，这个电话，请多多，感谢你。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今嘛吼，咱台北这大家落大雨，西北雨啦，吼、哦，诶、哎，讲诶西北雨，唔是今仔日个落咪啊在。一直到这礼拜、几礼拜，拢会落西南气流的影响，咱出外一定爱注意安全。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载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9600千克。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你若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

0: 那么多宫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我卡当家时呢，每天哭一哭无泪，他默默那个摸了鼻眼，我嘞都没听了，那好流利嘞，
1: 当家就听得见嘞，
0: 好舒服哦，哎、真的是仙丹呢，救得过来嘞，好棒，
1: 谢谢谢谢，而且感恩多谢本哈，
0: 对呀、啊，真的摸了鼻眼真的好棒，
1: 好谢谢你哦，大姐谢谢哈，
0: 啊这个，
1: 好，拜拜，
0: 谢谢
1: 哎，熊公隔壁都要这么牛的呢。
2: 对，请你看，
1: 谢谢李哥，你好。
3: 好，
1: 嗨，男的主义，哈，
3: 秀华，
1: 嘿，男的主义，
3: 你好，我代表台的，
1: 男贵姓，
3: 陈小姐，
1: 你听什么歌？
3: 听钢筋十三万地，
1: 台语嘛，是台语，
3: 嘿，台语，台语，台语，
1: 再两百哈。好，再见，拜拜，
3: 谢
1: 谢。来，要点歌去先听者，那恁好朋友对不起，咱们点歌先听者。来，今麦先我耽误恁公子气象者来，谢谢。
2: 是那个可以提气候，咱这近两天拢是超级大雨啊，是拜三号，咱进前看到这风雨这预测图，看到全台湾拢包伫这风雨内底哦，全部拢是积雪，什么是积雪？那是超级侪雨。自爆的哈啊，所以这个不管是德国啊、欧洲哦，咱这个日本、美国、台湾哈，目前国家预测拢是积雪超级大哈，所以讲有做者所在已经开始有阴水情形哈，那瞬间大雨太大了啊！你看这宜兰、花莲、新竹、咱高雄、金木加马乌啊，对不对？所以各小乐。啊，你有讲啊？这无雨啊，伊是突然之间雨安尼变来，安尼啦，哦，咱这落雨时间通常拢是伫暗半暝啊，咱咧咧困咧就开始落个早时啊，啊，你上班先去落过，啊，停咧，啊，中昼以后去开始落大雨，哇，所以讲咱伫这个山区比较最安全，这三天拢是超级大雨，拜四雨会少些块，会比较少一点，但是拜五。专播安公公，哎，又还是很大的雨哈。但那个什么时阵，那个后礼拜一，哎，就下整个礼拜的哈。大家各位提起，那依照十五号进前哈，下礼拜一之前，那的天气拢真无稳定。一个，那因为菲律宾那边有这个8.2左右的这个地震，引起这个海啸哈。海洋这足大的机会足悬吼，所以讲，因为咱这边有超级大雨，所以讲咱一礼拜以来，卖去山顶爬山，也卖去溪水边、海边啊佚佗，为了安全着想，赶快退休。
1: 这里，哎呀，我今时人8.2呢，
2: 啊，
1: 现在是清晨呢，哇，那还得了？
2: 嗯
1: 啊，一跟是嘛，也不嘛出来担呢。
2: 有警示啦。
1: 那日本有在担心呢，因为哈，加那个海啸起来哈，所以在那个边的地方，这些天灾哦，不是咱来当预测的，我们第二担心哦，咱那些人我公布的，比如讲不准这个不要去海边看海浪。啊，是改定电影生命的锦龙，那是片面，不要去自找麻烦哈。来，今晚可以加到了，跟我们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那个可以提起，哎，咱爱给啉水，多喝水哈。啊，咱这啉水不止，因为咱辛苦，就是咱大夏天的物件爱摆，用水方式哈，摆油摆瓜的那个摆出来。啊，当然，咱这最爱啉白滚水，叫做补水。其他的都叫做饮料、啊、不管是有糖无糖拢相像哈。啊，咱这加啉水会当让咱健康。啊，有不爱啉水啦嘛？有很多都爱接啉什么气泡水啦、饮料啦哈。甚至讲，我来啉茶啊，我有泡茶，迄嘛是水啊。啊，咱个建议不要哈、啊。你若讲坚持，安尼继续坚持是对你无好啦哈、啊。因为泡茶迄、茶迄是对不对？是植物的嘛。这鱼啊，来里面有这些矿物质，啉水也就成咱野鸡负担啊。啊，不爱啉水，伫有一个案例啊，台中一个44岁丁生，阿姨的不爱啉水，不喜欢喝水啊，所以讲伊最近啊，感觉讲正病，而且也还加会疼啊，愈来愈疼啊，后来呢，好医生来检查，医生讲哦，你这是啊，这个唾液啊分泌。

0: 境外唾液腺哈发炎，啊是为虾米发炎？因为爱即分泌水外迄个汞哈，结果吼结石脱掉的啦。
1: 啊，结石脱掉的哦。
0: 啊，以前咧讲你拢无咧饮水哈，点点无讲爱啉饮料吼，对对哈，所以。有的人就是有种问题，不是说没喝水的脱掉，是说有他的案例是这样、哦、所以我们这个多喝水、哦、是为了我们全身躯的健康、哦、不是要做给别人看、啊、你喝水的时候要豆豆喝慢慢喝，甚至说我们落雨的时候要喝，热天的时候要喝、啊、这个寒天的时候也是要天天喝、哦、
1: 是的、欸、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欸，你姓啥
1: 呀？哎、欸，我姓啥？你好呢？
2: 啊，我想讲那个给你
1: 上。哎、欸，要搞咩？啊，来接电线咯！哎，谢谢。

好来谢谢波多亚准，这里本国外国嘛叫哈卡达亚乌呢。那么这是节目呢，谢谢收听的陈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

0: 对，
1: 讲重点，讲重点，恰
0: 哦，就是那个 NONO 平阳
1: 哦，阿赢了那呵嘿，
0: 就是在那个蓝色跟，
1: 不啦，你播，你接公你播掉阿那呵了，讲重点
0: 哦哦，本来那个皮肤会痒，
1: 嘿嘿，
0: 还有那个就是脚会有龟裂，啊，现在就是已经都好了，
1: 会龟裂一定要皮炎了，
2: 哦，
1: 好，好，阿这个人赵学本哈，好，谢谢，感恩你，谢谢。你不讲过嘞哦，好，来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过来，谢谢。
3: 感谢，这个皮痒哦，
1: 嘿，
3: 哦，够好用的啦。
1: 哎呦，好，你抹了蛮好。
3: 抹抹那个，哎，线哦，我一片纸，就变挂三根绳啦。
1: 线哦，哦，哦，安尼好呢。安尼就跟恁到小伴呢，好，感谢，好，再见，谢谢。
4: 你就拿这个皮龙冬天那个皮那皮啊，啊不好养，两礼拜不好养。
1: 那那皮养呢？
4: 对啊，我不好养嘞。
1: 哦，我
4: 那个脏米的土哦。
1: 我啦，我今麦白我白白了啦。哎呦，拍谁哈？好，感谢，谢谢。没有，来会啊，来香港看现在事情了。我告诉你啊，朋友们，这种起来个不啊？
2: 那皮养。
1: 专给大学生的单播咧，让你出了这两个坑一种，你播的有安尼哦，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农性，那先播半时个谈婚那些哦。一见呢，咱抓起来聊起来哦。阿伯好的，给咱
2: 到手吧。
1: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刘丹呢。
2: 哇，真厉害！
1: 谢谢。来，今晚哥请到来，关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来呀来呀，可以提起哈啊！咱这个健康检查，哎呀，这个健康检查，咱有出些这个健康检查，红叶的部分就是以后，咱这个有可能出问题所在，哦，甚至会形成慢性病哦。比如讲，你讲看迄血油，有小块红叶哦，以前讲有小块脂肪肝，啊，再咱就要加水，是不是？咱食食啦。也是困眠症属性职工啊，咱已经有这个肝相关的问题哈。啊，当然这个健康检查啊，有抽血啊，有验尿啦，哦，佮简单的哈。啊，有人是佮做一种大灯镜啦，哦、啊，骨头密度可能还是讲胸腔哈，拢那这个 LDCT， 这安尼拢真好。啊，有一项哦，佮有滴案例是安尼吼，一项伊检查着，哎，这血小板哈。啊，这可以超标啊！血小板上，就是哦，那是拢那回来这一代一代啦，吼、哦！啊，就是跟咱血结石有关系物件哈。啊，这时阵呢，有一个40几岁男性，因为是哦，这数据哦，血小板哇，超级管超标，啊，也看着红字啊，吼、哦！医生还讲，哎，看这管有啥物，你都袂看医生，哎，哎，安怎呢？这有可能吼、哦，后裔这血哇。这个包括血小板，安尼做细的的，但一块一块板啊，对不对？啊，那是滴血来，这足脆足脆嘞。你第一个想到是，这这这一块一块，安尼会可能太屌吧？是的，血小板这量过多的时候会增加，这个会更太屌血栓的机会。哦，啊，有的人哈是这原发性，就是生出来原本有这种问题的人，哦，啊，有的人是后天的，后天的比较也是有哈、哦，所以这个案例是这个先天的，啊，这原因当然有真多啦，比如讲这个欠铁质啦，吼、哦，发炎啦、啊，哦，这肿瘤啊，是因为以外的关系拢有，所以讲你来个贵提切是，咱只要发现健康检查有红的迄部分哈、哦，你来去个了解。为什么、哦啊、不然呢、啊嗯、就白白去检查咯。
1: 是的、那么虽然点我呢跟咱那边跟咱建议齁咱同位咯有人你们说为什么原因吃伤多。因为同位咯吃伤多你想嘛你跟同位。啊这个会呢伤过轻咧。啊万一你有空脆咧。啊是你拄着要开刀咧。你会变得治。怎么治啊治不掉呢。虽然你会变同位咯不是说啊我会咯不会啊。啊，我会有会大家管了，我那个甲壳糖哎，不可以哦，哈，不能吃过多，而且造成上血管壁也变薄，所以咱那边呢，糖尿病袂当食伤济，有人咧问我，就是这原因哦，哈，啊，你得保庇，忙去受伤，忙去老会，啊，你老会是看那边喏，哦，甲大对着大夫讲，血小板伤济嘛，不可以的哈，来，今晚可以请大夫来讲了这一场，生活常识哦，谢谢。

0: 哎啊，咱来甲各位分享着是讲，即台湾的少年朋友，每一天困六点钟到九点钟，有即个伫严格来讲吼，爱困较侪较好。吼，这是一个美国的困眠基金会咧调查，吼，伊是调查美国了吼，但是即个台湾有即个儿童福利联盟伊嘛咧调查，吼，咱即个台湾少年朋友嘛是差不多相像，吼，一天差不多困无八点钟，我平均是六点到，就是差不多七点钟左右，因为。咱这个咱大人齁困两三千到八点钟，但是这少年朋友齁18岁以下的齁还算是属于青少年齁，你要给困过。因为你无给困齁，你的脑部发育无加好齁，甚至讲你应用的你的这心管啊，连续困眠都无够，啊，你生长因子就会不见了啊！甚至讲影响到咱免疫系统，我刚刚短小讲，所以咱领导伊呢，那是讲，这注意力不集中，读册未专心啊，也是讲脾气较不稳定哦，读册了安怎读未好话呢？有可能啊，咱这个伊呢吼是困眠不够，爱甲看着。
1: 所以，来，今晚跟请大伙来讲的生活常识，来谢谢大家眼睛听哦。
0: 是咱这愈吃愈枵，越吃越因为你这个食收紧啊，这是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咱有做些资料来对拢有写着哈，咱现代人爱食这个好料的尤其你爱食的这含糖饮料啦，火腿香肠热狗啊，各种是素食哈，什么鸡啦、卤味啦哈，你爱食的物件。通常食伤侪，都会食着伤侪油、伤侪糖啊、伤侪盐啊，这些食侪一定会造成咱身体发炎指数加高啊。这就是加工食品、加工食品，甚至讲是超级加工啊。咱这个火腿香肠热狗，这是加工食品啊，加工吧哈。咱个摕这个来加工，变成披萨、变成汉堡、变成炸蛋，安变成超级加工。但营养的无去，伊是营养计纯卡路里而已啦。所以有足侪资料内底拢有写着超级加工食物。第一，咱食无营养，会发生大可以话身体发炎指数也高，第四，咱以后得到癌症的机会会增加啊。甚至讲咱一般的人，有时阵来常常食的话，吼，就是有巴肚会开始巴起啦。哎呀，奇怪，拢大口伫咱的这个中口家，也是跟吃这个加工食品有关系。爱去注意，加工食品不吃多。
1: 所以，但我来讲一下哈，这加工食品有概念人无概念概念，什么叫加工食品？譬如讲，咱常讲的一种这个火腿啦。类似这样物件，来大卫来，我来了解起来。
0: 比如说那个马铃薯，哈，它切切油脂，变成咱的这洋芋片变 chip， 安尼叫做加工食品。
1: 阿哥来。
0: 一个多讲的，这个火腿香肠那个变成 antenna 是一个加工的肉片啦。
1: 是。
0: 按地啊变成 antenna 再起来做，例如大肠包大肠包小肠。
1: 热狗
0: 热狗嘛，其实想
1: 是啊，
0: 热狗饱，所以有人有一个这个大哥的卡来，我也拜他也不开工啊。你讲这个物件，四个拢有，我讲对不对？所以讲，为什么以前你有听过一种讲法讲吼？哎呀，尽量食圆形的啊，就是这样的说法哈。
1: 原味的啦，
0: 无贵，你主要是讲吼，卖食伤济超级加工的物件。好，因为咱只加工一盖，对，处理一盖，再加一盖这调味料，不是油糖，那是盐，所以讲每加工一盖，对，加工一盖这营养的流失，加工到后边只有存上，存好价，但是无营养，大概是安尼。
1: 诶，比如讲哦，咱拢定咧食辉哥无，吼，对不对？辉哥来钓金的什么的，
0: 脚啦，
1: 什么金马贡啊，吼啊，个海角，什么一种
0: 丸啊，
1: 丸啊啦，这种东西全部加工制品，这种物件呢，偶尔吃不要紧，咱耐心接吃。会有人我做食个火锅，一礼拜食个辉哥了，食个古拉盖，迄个猪面嘛腩啊，就辉哥啊腩啊，大猪汤啊腩啊，弄到迄种物件，迄拢是加工料，迄是加工物件，袂用食伤过济哦吼。所以这都是加工制品，甲咱报告好朋友。来，咱今晚上车到位，就是万味想爱你。

0: 是我人呐、啊。这首歌是主唱是洪明宏，对的是
1: 戴富学。
0: 哎，咱的黄大姐收点苗来，谢谢。来哟、啊，所以那个你不能个卡里边呢，咱点工吃什么吼？啊，咱的身体伊得欢迎什么？比如讲你吃西瓜，啊，你得经常找诊所。哎呀，半夜吃西瓜的人讲啊，半夜吃西瓜，吃西瓜半夜反症，不是反症，是你吃西瓜，你半夜的中便所中便利，为什么？因为西瓜有利尿的作用。啊，你那是啉咖啡呢，咖啡有诶感官，因为它有利尿的作用哈。好来，李二你好。
2: 谢谢大夫你好，谢谢。
0: 哎，
2: 我在阮老公的家讲。大富唱得足好听哦！
1: 哎呀，感谢无听，无听。
2: 足好笑啊！伊冇得听。
0: 哎，阿龙，哎，即爿无听吗？
2: 伊是在困啊。
0: 哦，安尼呢？吼。
2: 老大人较早困来到边。
1: 是是是。
2: 啊，无啦，伊咧听心机啦。
0: 哦，你听心机呢？哦，好好。
2: 伊讲甲我讲八点听到十点。
0: 哦，安尼哪听哪困啊哪倒安尼
2: 啊？老婆姐。老婆讲起要带2000块，
0: 这大新没你看没啊？
1: 哦。

0: 有够大
1: 声，大台，
0: 有够贴心的啊！
1: 哎呀，哎，明仔睏起来就讲啊哦。
0: 谢谢，
1: 好做节目，啊，佫唱歌好听。
0: 谢谢，跟老公公谢谢哈。
1: 哎，我来讲，阿旺较早过，明仔要领包裹啊。
0: 好安尼好，感谢你哦。
1: 明仔要领。
0: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黄大姐，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
0: 拜拜。然后我感情介好哈。那么呢，如果是你那是假的，我都只讲的物件，当然咱得会交友嘛。啊，咱的交友就是讲哦，饮茶伤过紧会交友，当然咯、哦。啊，那是饮茶利尿有做利尿作用的，饮咖啡、饮茶后，咱咪开交友哦吼。但是如果是咱的交友是跟有的膀胱有关的，你那是我不吃药啊，当然啦、啊，连软吃药的伤了对，尤其那如果是你这段时间有吃了感冒药啊，有吃了止痛剂，有吃了抗生素。有吃了消炎的药啊，你唔要去量身体，唔要去检查身体，因为未准。为什么未准呢？你若是吃我对着讲的这药啊物件呢，你若去检查身体，你的肾是就过滤率一定降低。啊，你唔要到时像今日阿上个看来看拖我啦，先生，我吃你俩那个这么降低，哇，阿上你是吃什么剂量这个消炎的无？有啦，啊，都用过用吹气啊，都慢吹气啊。啊，医生开个止痛剂啊，嗯，我不乖啊，不乖，食止痛剂拢嘛会啊。啊，伊个讲伊有得去化验，没有食啥抗生素的物件，所以你看药啊厉害不？药啊够厉害哦，吼！虽然药啊不使乱吃，就是安尼哦，无然到时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就会降低了哦。啊，来肾丝球过滤率是一个指标，所以咱唔要低于60，尽量会当是60到130里面是最好的哦。那么等于你那是等于有的甲板性病以外呢，那你尤其等啥，一点看不好，一个是有糖尿病，糖尿病人一般能够隔夜啦，比如讲够包括呢，光也看不好呢，这种连带因为的有机，那起码请大卫来讲的有机的问题哦，来谢谢。
2: 是啊，那个可以特气啊，哎呀，咱这个有机甲板处理。吃排骨呢？啊，伊是一个不会，每家己即主人讲伊身体歹啊，啊，但是伊讲伊只要伊不会爽快，好你辛苦发信号的时阵，表示讲伊啊，哎，那两药剂已经排一粒去啊，哎呦，啊，为什么这蛮快不开始讲？所以讲，咱的药剂真珍贵啊，咱来赶紧来排健康检查。要按怎来看？啊，当然按你爱个可以提起，哎，咱加啉水。卖听信偏方，网络上有很多偏方，迄公共的吼，拢免负责的真多吼，比如啉什么红豆水啊、秋葵水啦、啊，好讲啉
0: 水啦，
2: 哎、欸，啊啉的人拢早起洗个剂啊，迄人早也无去啊，抓得到吗？抓不到。哦，即26岁女性的，哎、欸，这里吼，伊啉红豆水，哎呦，哎、欸，你这朋友泼啦吼，你啉红豆水，哎呦喂！也是人，因为伊真个真正乖乖啉的，结果呢，哎呦，伊啊差一点啊爱洗耳机，哇、哦，太夸张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哦，因为这个一般啦，那叫底部植物类的哈，一般先来掉弄出来控不进哈，包括这个什么钾啦、磷啦哈、甲烷素这样的啦哈，所以讲你啉这种物件对你完全无好处。啊，也无迄种医学的根据哦，无伊较有认真过去部分对不对？哦，这个女性为什么家己知影讲唔对啊？因为伊朋友泼啊，人讲啊，这个吼啉红豆水，结果呢伊啉甲吼，我都喘气啊，结果呢赶紧送病，结果医生检查尿毒症、尿毒症，伊有几位说甲我迄属于我家人吼，都无说要这无性命。哎呀，个是平衡海西人啊！哦，泡泡尿，泡泡尿不习惯的有几问题嘛？你不是加烧水这个啊，这些两百几相关的物件，要不然你是水啉少少，不然就是发炎哦。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安尼无了解部分的，赶紧有医生检查，唔较好吗？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案例哈、哦。这无赶紧看医生，那这多些案例哈，无说的真正无性命去。一个乌白食药也是会哦，咱这药也有新的物件的，靠这个靠肝个药剂处理。啊，咱这食 特级药啊吼，爱食你奇妙啊，爱消化，爱吸收哦，啊个这个爱个送出去嘛，爱输送啊，爱拖出去。

0: 的啊，来欢迎，每结束在欢迎了后，哈、哦、啊，一定细胞组织器官也欢迎出来其他物件，甚至讲多诶，寄出来有些物件，那爱个摆出去，对不对？所以这个挂个有记忆啊，就这时阵来功能一定要喝开才，不然靠花多噶，这些有些物件个摆出去，对不对？有一个65岁男性是安尼。哎，这也是严重，哎，严重，真害咱讲红酒病人爱戒点点。伊本身哈，这个伊无得癌啦，啊，伊为咧食药来咧治疗啦，吼、哦、啊，咧这个治疗就治疗，啊，有先唔得，伊啊，较无爱啉水，伊啊，伊一天爱食50-60粒这槟榔。冰冷的安怎？
1: 冰是人家过了，
0: 因为那是咩啊？这种作秀啊，嘿，贵咩咧吃？哎、啊，冰冷是特别的是植物啊，哎、啊，伊内面够红花、白花啊，迄种迄有即个矿物质的物件。结果呢，伊食个吼，哎、啊，血钙浓度拉高啊，啊，有去急速的这急性萎缩。哇，因为刚修行，最近这两天吼，就吹大，啊，人做到疲劳啊，一天到减轻，你看这几个性格，那泡水高频卷吼，伊、哦、有掉一半去啊，结果呢，哇，未爽快，赶紧上病，结果呢，哎呦，肾丝球过滤率剩34%，我差几嘛，吼、哦，真的是无多久呢，各位人吃哈侪冰冷，吃冰冷嘛是造成咱的腰肌负担增加，所以讲国。当然对这药剂这保养吼，这知识上少要再加强哦。
1: 嗨，所以呢，虽然讲那有两粒药剂，啊，减几粒个会当，我那当个有当退休啦，无唔对，严格啊，咱总是唔好。所以呢，上好是咱卖乱食药啊，卖乱食片，都只单位就甲咱讲啊吼。啊，你若无希望讲个膏药、香药呢，你就是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啦，啊啉茶啊啉温的较好，对咱药剂较好。你像个工作提干寡，啊，骨来做啊。因为人三做四休困，咱无咧认真咧，爱认真做，人我拢逐工做吼。虽然我无迄个问题，用过拢吼，逐工嘛甲做，反正对身体有帮助，咱就甲做安尼啦。啊，该减做啥？打卡地，哎，希望各位朋友大家认真顾身体。来，你好，你好，喂，
2: 你好，
1: 还是嘿，
2: 小妹姐，我下边又是过那点咧，生冷还是不得行啦？
1: 生冷哦，哦，来一下。

0: 这些浪浪的人，那么这是业客电车抢食人，就有王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你先讲
0: 大姐，你讲你讲我的产品，讲了安那好，你讲嘿。
1: 他先无食恁个产品，拢吃半点钟、三钟就爱放尿啊啦吼。
0: 哦。
1: 哦。啊，我算讲我早有辆车退休吼，
0: 嗯，
1: 以前来退休啊，转两日节目我转。
0: 啊，你
1: 今用你，我转信用你。
0: 啊，你今麦食了安那好嘿？
1: 啊，今麦食了吼，放尿较袂遐较搞尿啦吼。我是重点要讲哦，你知影，因为我较不爱讲伊足无用，我卡定你。
0: 啊，你今麦是
1: 肾
0: 功较袂搞尿的对啦。
1: 诶，啊，过来进前我无爱讲，我过年进前。吃饭吼，啊！你无甲讲叫我捐两千五的吼，
0: 哦，带过去嘿。
1: 诶，啊，食了两工尔，
0: 嗯，
1: 要叫放尿就袂遐痛苦哦。无本来要叫放济尿啊，要白起安尼，
0: 无啦，
1: 用要哭出来安尼
0: 嘞。哎呦，卡无啦，
1: 痛苦嘞。
0: 有啊，你怎啊
1: 做？吃两斤啦，啊，都进销。
0: 啊，那你今麦来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好好，大姐安尼好，谢谢。来吃公公平点来，生病不见。
2: 哎，那你们母亲过节吃那个有生痛风吼，吃吃都唔乜药，
0: 乜药哦？啊，不，你问的有生是外关呐？
2: 哦，有生拢够
0: 够哦，有。啊，今麦有正常无？
2: 今麦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有
2: 安尼。啊，但是短时间啦，嘿，
0: 短时间。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姐，谢谢。
3: 哎，喂，小嫂，你好。
0: 你好，你讲。
3: 我迄条食三星珍宝吼，本来拢点了到花的，啊，即马袂啊，啊，袂遐杂，遐袂杂杂放遐细遐降低，啊，然后盖过就食了，脚头有较好力。
0: 哦。
3: 嘿，啊，个阿爷德那拢有咧食，因为我长期拢袂困，迄个是重症的，迄个袂困是迄个重大疾病。
0: 是，我那里管用盖好呢，大姐，安尼拢爱甲看咧看咧哦哈。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三片都不记得，你讲吃三年前不安那好，
4: 哎，拢未搞了，
0: 哎呦，哦，未搞了哦，
4: 然后
0: 啊，佮有甚物好无？
4: 佮头干嘛安尼？头啊拢戆戆，怎嘛拢未啊？
0: 哎呦，哇！
4: 我食不着管，拢要必安买。
0: 好，快紧，嗯，哎，真紧啊，关得好啊，嘿，好嘞，谢谢多多必安啊，哈，好好，谢谢啊，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大姐三
5: 省金宝，
0: 吃这管你没烦恼，那么吃酸菜、吃温这种的，因为咱这管是全身骨肉给你过透透哦，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啊，物件就是好安尼啊，吃这管对这五管，你看你吃个宠物，看你吃个贵重啊，咱这讲的量给你过滴来对面啊吼，或者心顶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的都去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半个钟，一下半个加油呢。我接下来讲这罐
5: 三省金宝，
0: 头先那只本钱两粒叫三等，咱来看这个该两等。慢慢叫咱登记了，根本有台人买商品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挂水了个捞起来哦。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这么简单两点，其实然后不一定。

0: 就温温的茶呢，对油脂也较好呢，所以呢，咱就加上了啥，两点加一个保温瓶，用上好材质316的不锈钢的医疗级的，那么是等于是保温瓶两点一支哦吼。过去真紧药房话，药房若无闲，就请药房到阮公司叫来哈，来上本课，等于这问题咱呢
1: 多整理的。
0: 谢谢，林哥你好，喂，
2: 你好，
0: 你好，
2: 这个我听到的哦，
0: 好呗。
2: 这个
0: 也搞
2: 牛
0: 进来讲，哦，来谢谢姐姐，嗨谢谢，
3: 来你好你好，哎哥怎么，我个牛足几年直接放啊，我食什么牛？
0: 直接放，我搞牛来直接先咯，嗨谢谢。没有，你妈别的歌我无请，光彩请我跟你请啊，我无请那个乔新武请我请，哎，你看那唱歌嘞，我跟你请歌哈，能不能继续卡？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吉利口的汤锅，吉利口口的汤锅。那么继续关系这个，咱的诶，你嘛别说对面啊，别拍谁哦，我无请歌星哦，我家己唱哦哈。啊，这主唱的人应该是乔信夫吧？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呀，你好。
1: 我来吃三餐是肉的，哎呀，多那吃的多好诶！
0: 啊，吃了啷个？
1: 好困啊！
0: 哎呀，等那好困吼。
1: 对啊，啊，搁迄个三餐是肉，啊，搁那毛皮呀，我拢累呀。
0: 啊，三餐全部吃了啷个呢？
1: 伊个，
0: 嗯，
1: 目睭加足金呐。
0: 哦，安尼好，再给恁当小宝，当小麻烦你。哎，谢谢。好啦，另外你好。
2: 先说你好，
0: 哎，阿弟讲你食了哪好来嘿？
2: 我爱做嘛啊，食苦嘛啊，真好用嘞。
0: 啊，食了哪好？
2: 我十几年拢困眠拢食，爱困了不食你爱做嘛？现在拢没食爱困了，拢爱自动的困啊。
0: 哎，哦，自动的困了对啦吼。阿弟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本来刚才大嘴谢谢。没有，你可是那拍昆明拍的，明高帮啊，帮天帮地，多贵不昂昆明去，咱后边那个讲这关，
3: 哎呀，得啦！
0: 我们现在对金要讲昆明的形容叫做松果性粉末，就得将昆明形容哦，咱这关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泥，啊，个有灰粉，或者葡萄帮着消化，帮着昆明，冒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让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冒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或者能回克的 DMT 叫做软磷脂。阿妈天天那边大便比前呢，叫做啤酒酵母，可能人特别疲劳。所以你天天阿大妈英王，记得拿来拿来哦，咱来这个西洋参粉哦。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加阿雅德呢。小时呢，当个大三省全部做加，安尼个健康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当个边境，有人较紧，有人会较慢，所以呢较慢，好偏来继续加，唔停哦吼。当然咯、哦，讲好大家咱当小博一晚呢，阿咱够登记啥？刚刚你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每一关上一点，每两关上两点，十点上一关的商品那里，上那个的点数嘛是你的哦哈。而且呢，讲好的给咱
3: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
3: 对啊，真的干，
0: 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喂，
4: 先生呢？
0: 啊？
4: 他还叫普呢？你干？
0: 普呢哦？哦，来先接接哦。哎，谢谢。其实呢，咱人若是常常经过高眠梦啊，哎呀，常常咧困是错一条啊，吼，爱注意着打。啊，那高眠梦的人爱注意啥？肝。那咱人的肝经是几点呢？半夜一点到三点。哎，啊，那胆经是十一点到一点哦，吼。啊，咱的肝用的康会有上济。在咱的身躯内底的器官内脏器官上大粒，就是肝1.3公斤到1.5公斤哦。伊的工课有够侪呢，包括脂肪，咱的慢性病介有关系啦。心顶代谢嘛是头一站就是伊呀。啊，佮脂肪有代谢，荷尔蒙代谢，糖分代谢，蛋白质代谢，拢啊过来解冻，过来过一个，伊暗时啊，甲咱借着胆固醇，就是用这肝。所以恁的肝哦，真贴过来了，也无跳神经，所以恁不糟蹋伊哦。恁也较糟蹋咯，拍摄哦。人讲哦，你的肝肝指数的压关，你先去乱食药啊，伊肝指数嘛压关，但是伊拢未听。但是咱即个上个一肝的问题是虾米呢？肝包油，平均三人都讲肝包油，尤其是年纪的人，可能得着酒精性脂肪肝。来，今麦请到位来跟我这肝重要性我来谢谢。
3: 是那个可以提起，咱讲今年啦，咱这歌吼啊，伊也是个，尤其像是一个被讲话诶，这个器官，那怎么办呢？啊，要怎么可按那个保护，按那个保养啊？那讲几个啊？比如讲，你要了解你做的动作可能是伤肝啊，一饮酒一定会啦哈，饮饮料嘛一定会，那个啥？熬夜啊，久坐不动，而且暗时无好啊，都好啊困的人，一个久坐不动，无咧运动，拢一直坐伫遐，哎，一个是不是有的人爱食做者这种这种药啊相关的物件 哦，很乱吃，我都无照这医生甲你讲的这时间来吃的人，我比较止痛药啊，哦，啊，形成三顿无进食，营养无够，营养失去均衡的人，你拢爱醉，那你过一天一天安尼落去哦，你到底爱互你听，哦，也先互你化验，化验的时候你开始神叨叨啦，哦，啊，甚至讲吼有无爽快情形发生，啊，有一个案例啊，伊五十八岁一个这个阿姨吼，伊是重度脂肪肝，啊，伊讲我无食遐油咧，为什么我会开重度脂肪肝？啊，医生来讲，你检查了后吼，你爱做啥做啥出来，哎，伊听袂落来，讲我靠，我可能脂肪肝，啊，医生问讲哦，啊，你拢食啥？伊讲我食活健康的呢，我拢啉果汁呢。啊，这无健康吗？我大刚吼，再写一杯，暗写一杯，哎，奇怪呢，啊，原来就是这样啊，无食用油脂哦，啊，今日大刚拢啉两杯这果汁，啉个大颗，糖多脂肪肝，我食四种很清淡呢，就是这啦，三酸甘油爆表了。啊，这个啉落去的糖，虽然讲是这天然的糖，水果甜，但是你咱无消耗掉，无排掉，嘛是欠伫咱身躯哦，就欠伫咱脂肪这些所在哦，难怪啊，啊，这个阿姨啊，有当多脂肪肝，哎，三酸甘油脂肪啦哈，即只累积伫咱的器官内底，即种累积伫咱器官内底种脂肪吼，无好甲消耗掉。不容易资金拿出来用、啊、所以说变成我们一直大哭下去原来是这样要记住
0: 是的哎呀所以你如果觉得人、哦、突然间怪怪的神仙要注意哈、啊、我秀山
3: 大富
0: 我两个秀丹姐算卡等你谢谢你谢谢

0: 9600。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阿哥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0: 心灵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来，谢谢东山再起。那么这是第一个两人说请徐仁杰陈大姐说电苗来，谢谢。阿弟哥你好。
1: 是啥呀？
0: 是的，
1: 一个过去叫做试管。
0: 干不呢？干不呢？
1: 试管了嘞，
0: 我没有。
1: 试管了嘞，
0: 阿妮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干不？三天了不是？
1: 我去检查身体了。
0: 啊，今晚好不？检查了好不？
1: 阿姨昨天讲我包邮哦。
0: 好。
1: 今晚去检查哦。
0: 好。
1: 我一直传播，讲你今晚我不能不邮啊。
0: 啊。
1: 欸、
0: 我把你进来就开了没有
1: 哎
0: 呦
1: 啊胆固醇还要救伤
0: 哎呦哎呦
1: 啊会以为要救
0: 伤哎呦啊你好呢希望你能健康啊阿香了
1: 啊成功了救伤
0: 哎呦人正常讲好的啦啊你好好好
1: 请你改写改写就三四十块了
0: 没有没有紧啊阿香了啊你好啦叫健康靠近啦哈好好谢谢小弟你好
2: 喂，师傅啊，
0: 哪里几位？
2: 哎、欸，我新庄李大姐。
0: 哪位听什么？
2: 哎呦，方位三点直播，今天有好呢。
0: 三点都不接嘞、
2: 欸，啊，真好，
0: 吃了那好。
2: 啊，人啊，吃了本啊，迄换指数足悬的吼。
0: 吼。
2: 怎么吃到刚刚剩四十二啦吼？啊，一个剩剩二倍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悬啊？
2: 哦，原底足悬的，迄、那个。这个去马家医生就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有唔知？
0: 啊，
2: 哈哈哈哈哈！
0: 我无法
2: 度查，你家己转，你都家掉人掉去，
0: 是啊，
2: 都一样呢啦。
0: 哎，今物点只存几五千？几比几存十倍哦？
2: 十二啦哈，
0: 啊个只十倍，
2: 二十倍
0: 啦。哦，大帅，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你吃了唔够好就掉。哦，安尼掉安尼掉，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没有你看天哪等个讲话都没敢包一起到底是吃到一罐啊大家都赶快啊大家都是赶快吃一罐吃到一罐三省钱包因为咱这罐钱是有贵身骨给你过套套身份的虽然那个变成没吃到过两罐就我们吃到过两罐面呢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吃到一罐三省钱包就好啊咱这罐你可以这个没吃到臭味没吃到贵重哦我让心顶带下好消化嘛好吃了就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拿起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多多搞油口口放下去没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吃这罐三省钱包头先吃饭前两粒照三顿我们看到这个加两顿我们当然我们会变成长期都有感流胎呢我们是长期都拍高折了所以记得哦我们进去的房间哈啊，吃好再给我们倒小宝以上公告当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过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哎，你好我是谁你好
3: 你是谁哦我请问一下
0: 好呗
3: 这个吃官有没有讲吗
0: 好来我叫啊，你站姐跟站姐一下咯乖啦好你站姐谢谢没有，如果是还没收听的，这波人可能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门听我，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那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边收听，咱今个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林罗店，桥头乌来穿了鹅了家庭。乃文基山公山大那天在那河边的那个转一波三点到五点的100.2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哦听到不想说那个卡里来哦那你很听空电话呢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那么来讲了几个人这个人是啥这个我刚刚哦大家应该都知道大润发吧大润发的创办人是谁这个当然是赢家的总裁嘛齁他是集团的总裁那么呢这里董事长呢比之前呢比5月26的时候呢这个不幸走了齁那么当然呢这个这是咱台湾的损失啊！哦，为什么呢？因为伊精神啊，真的。人讲真正会到会富用，就是讲哦，品性啊，不是金山甲银山呢，是精神的传承最重要。那么当然哦，你看伊身价多少？上千万呢？ 超过几千亿个，不是千万，是千亿个呢。啊，这么恐怖哟，超过一千亿个哈。那么呢，伊就是伊本身不只是安尼个做真济代志，伊本身哦不只是超千亿个大亨以外呢，伊有个做个什么代志呢？伊有关于伊阿个毕业时阵，伊就讲哦，伊要关。也在上总部高着我怕呢被关出去做医院大的做研究啊，那也行不做的医院的研究，然后呢一关高着我怕是要做什么，诶当然了都、就是要做公益的，然后所以呢一照料呢一般呢是有金人呢，比如说从长荣啊从欧阳景啊照料呢我都不是的那金家不是一定要修格啊，对不他们家没有应当了不齁，这种问题什么大房到二房啊他都没有。伊刚刚一个好生跟一个查某囝。啊伊好生是啥呢，读牛津的博士呢。啊但是恁敢要相信这有钱人因好生结婚的时阵呢办我这道。恁一定想讲哎等几百道对不对，没有。跟恁办一块道呢。啊伊查某囝是双硕士呢。所以因查某囝是大学副教授，但是伊儿子跟女儿呢，两个人没得开名车，没有在开名车，而且呢，因老板呢，这老板哦，这董事长啊，伊呀、啊，有钱的时阵伊嘛袂开，嘛袂去请名牌，嘛袂去开好啊名车，但是这个老板走了以后呢，你们在因家人恢复正常哦，上班呢上班，驾车哦。那么呢，因那本书哦，无像别人的崩溃啊，失去了一座金山，不是呢？我为什么呢？因为因大姨呢，因大儿子跟女儿呢，拢怎讲？爸爸已经有做安排啊。因爸爸就是这董事长的2010年的时候，伊就公开宣布，伊呐翁清了，伊要管95%财产做公益跟医疗研究。包括伊身体呢，伊的遗体嘛，要关了，等于做啥？做研究。所以呢，你要想讲，一个头家人，现在为人都穿那个几千，那个开几千万的车，对不对？他没有呢，他不穿名牌哦，也不开豪华的名车哦，吃饭有够简单的哦，那办公室干那十几平呢，个人二十几张的桌啊，已经落出来，伊嘛搁咧用呢，吼、哦。这种人真的有够勤俭吼，伊拢做模范的对啊，所以一定讲过一句话，讲钱啊有够用就好啊，想过这是一个负担。所以呢，不是安尼哦，伊在2017年的时阵呢，伊管灭台北荣总医院管偌济呢3亿，啊起一间啥物呢？苏铁尹苏铁的纪念大楼，一个管过了10亿的机器上教育的教育的教育的事业。哦，啊，有人在这个笑讲啊，伊可能在作秀，拍摄。伊讲我这个是遗体的，被关了，是搞什么两个作秀了？哦，所以啊，当然啦、啊，伊讲伊要改也心态呢，利用到最后价值，使用价值都要全部，包括以往生料呢，也遗体呢，我那边捐赠研究，做医学研究。嚯、哦，这真正有够，这个人真正修养够好。而且哦，因好像叫做尹崇尧，他女儿叫尹崇恩啊。这是因哦，因是过了千年的啦，诶，继承人对不对？因好像找我今刚好开跑车，刚好请名牌的衫裤，还是有请了一个过了，骑了爱马仕，通通都没有。你要看人民包，因为这个教养就是这么的好。所以能够豪门易得贵子难求，真的是贵子的功劳、这个真正的贵不是钱的贵，而是什么？那个人品的教养，人品的教养啊。所以呢，可见引导教养教养好不好？很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他一路好走，然后所以呢，你要想讲，领导想过一个问题，伊本身这里有钱，全部拢无留给引导的囝。只有5%而已呢，啊！你讲

那你把咱台湾的爸母拢是啥？拢嘛想要甲上届好老后囝。啊啦，恁应该是爱安尼啦。我常常讲的吼，食完、用完、开完啦，啊，剩的才互恁兜的囝啦。唔通啊，唔敢食，唔敢开，唔敢用，含你保养身体也唔敢买。啊，结果咧，恁囝吼，拢比你较甘呢，对不对啊？你开个破车，开个破奥多麦，人恁囝开个名车呢？因为边边路呢，开个边边个老母呢，因为边个老刘呢，所以啊，唔敢对家己爱较好诶。当然吼，囝是你诶，有那做者爸母拢会希望安尼，但是唔好对家己心过苦。那日本有一个阿公，阿在哭个安怎呢？含买买一对胖十八块的胖，就个考虑几波，客咧客起来，考虑个讲，我讲需要买只十八块的胖加开钱，搁个坑了。搁那底下徛，要徛一个胖安尼徛，客起来个坑了三届啊！啊，迄、那个工作人员看到啊，汗头，迄、那个人四千万的身价呢？迄、那个阿公啊，所以你要看。无必要的安尼啦吼，该开咱就开，顾身体咱就该顾的爱顾啦吼，食春养春呢，叫有囡仔就可以了哈。来，我先来个唱歌，那么咱来个唱《乌萨克诗人》呢，来听我唱歌。魏太太，有在收听不？老收听就卡的吧哈，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萨卡斯妹，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咱人哦，莫食伤过油、伤过甜、伤过香、伤过重口味、伤过咸，因为伤过重口味就是伤到啥内脏，尤其是咱听讲过食伤甜、甲伤油的，会造成啥？咱中口的大口，啊，中口的大口就容易得到啥四高，哎、欸，包括高血压啊，这个油脂也不好啦，三酸甘油管大过成管油酸管，过来个给咱今嘛讲一下，糖尿病的管，糖尿病的高哦吼。那澳洲呢也有做者研究报告，因为那是常常糖分管的人呢，那么你将来血糖啊管哦，你要控制个基础的安全数字。但是你那是常常血糖起起落落，这种上该用避免。要么那是血糖量控制了不够理想的人呢，你会想到脑，那你会喝冰点啥子？伤过甜的，伤过油啊，因为甜的物件总啊做三酸甘油，啊这伤甜跟伤油呢，会伤到对油球。那你油球上个加这两行啊，我都讲过啊，伤过甜跟伤过油呢，不只是安尼哦，为什么讲对脑？一旦你记住，我来伤到点在，越严重的造成咱大脑萎缩。那你心脏的血的损害，小血管的病变，而且加速了咱的大脑的老化，甚至会增加得到失智症的风险，造成啥提早失智。因为呢，咱这个伤甜跟伤油呢，首当其冲的面对是啥？氧化压力跟心肌发炎，就是伤的对海马回。啊，这个海马回体内来对嘛吼，一旦个受到伤害时阵呢，那么记忆甲学习还是会连接到受到影响啊。还没讲迄种个关系哦，你们在恁大脑运作个课程呢，颇多疼呢。那老咱袂当无，你们在恁过去阿公阿嬷有一个习惯，哎呦，我人哦精神真歹啦，那地址啊大动诶，啊，得去病院去去诊所，得去多见两点钟。啊，多多感觉精神真好，恁讲啥？为什么恁的精神真好？因为迄个500cc的内底面只有干那5%是啥？葡萄糖啦，迄是因为你人有多伫遐休困的关系，所以精神才会较好啦。所以当然一般人拢会认讲啊，我那地界大当个精神叫做好，迄毋是恁是干那5%的葡萄糖尔呢？所以咱的好朋友，迄就是啥？表示你人伤过疲劳。所以呢，咱常讲过吼。因为咱这糖尿病呢是啊，因讲糖尿病另外一个名叫做新陈代谢病，新陈代谢就是靠功能的啥，弄什么？讲荷尔蒙，荷尔蒙这个的新陈代谢，也就是咱的肝甲油脂的问题哦吼。所以咱是有糖尿病，你要看伊卖出够济呢。比如讲咱的有糖尿病的血管当中有糖，叫做血糖。表示你的血就是黏贴黏贴。然后糖尿病关键的为人的末梢神经的病变。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血糖，你有按你有数你的标准，你会感觉点啊？如果是感觉脚底麻麻、脚底点点、脚底擦擦，会变会疼呢？啊，过来脚盘个乌噜乌噜，我有讲过来，像安尼状况，你要进去看医生。啊，挂什么科？心电胆下科，就是咧看糖分呢。心电胆下科个咧一科爱挂，挂一科是啥物？甲状腺问题。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讲，你有糖尿病哦，不是咱咧讲，讲是绝症无啦，不是从迄个白血病一种急性的血癌那么快，不是的，伊是一个慢性病。可是伊就是歹安怎呢？你爱靠你求治，因为伊袂动筋，就是咱你爱求治求一世人。哈，所以叫一个先生们卡来，先生。啊，我拢听人讲哦，血糖控制了刚好。啊，我哪拢控制了无好？嗯，啊，你食实嘞？哦，我食实有影对啦。你拢讲袂用食糜，我真正爱食糜啦。你嘛该承认哦，哈。啊，你要改装，你爱食糜的，唔对，你唔爱改哦。哦，歹改呢。所以，当你喝冰有影对啦。爱食物件，要叫你，你叫你卖食哦，较困难啦。唔过你哪个小心呢？你哪无改哦？血糖定在一关所在，比如讲，人正常是百，平常是百加一百，啊，用145、140，是无介关无唔对，有个超过140、130、130安尼呢？血糖定在关所在，当然啦，有一讲你若是无小可无注意，怎么飙起飙上去呢？哦吼， 这些病变了呢，而且一点呢，第一八三十八三十呢，咱的脑也是病的 A， 也想着咱的大脑也点点病情呢，咱的高血糖之下呢，容易咱的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包括神经脉发炎呢，安尼你感冒当然不好啊，所以你来个想讲，啊，我安尼小可个轻一点吼，卖个姜糜，咱就食一再是食汤的，变你姜糜凉的。佮改变一下啊，为了健康啊，对不对？当然，阿伯你无要，你无爱健康哦、啊。啊，上无至少，较袂引起着并发症，较袂目睭视网啊病变啊，空气袂嘛，骨卡啦，各样电风心肌梗塞拢总来安尼啦，佮包括了啥？西游记，这种问题啦、啊，你拢讲袂吼？歹势，你若无爱控制哦，你若佮造成身体，身体就是佮你报复，伊就是倒当个佮你报复啊，安尼到时。你是你看好，看不好，也当然是看不好啊！吼，虽然病跟人讲吼，糖尿病就是爱控制啊。那么如果那些当然吃白饭就好啊，不是讲其他饭不好吃，你无适合。比如讲糙米饭也磷较高。那么恁那些糖尿病人大部分是油脂也较不好呢，那么吃糙米饭，阿妈是袂当吃什么呢？麦片，吃麦片，你个成功。那你米粉类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都是靠啥？都是靠咱这小麦片呢去做米粉的。啊，你敢想，伊是做米粉的材料啊？你有糖的人该当吃？啊，但米粉你都没当吃，你搁要吃黑点点？所以麦片不可以吃哦，哈！有人讲公信说啊，啊，我吃一个干好菌不可以，我因为呢，这大姐开来搞我们过了拜，我讲你袂使吃啦。啊，不你看你胃肠你牙关，伊本来胃肠都放啥时呢？不是啦，不是是病症，那你办啥事呢？我讲你点的血糖能管啊？你饭啊嘛，拢在干两班呢，感冒当然不好哈。所以咱伊就是爱家家的要求，家家的这个嘴管理好，咱才当健康的哦。哎，小丹，我是小丁哥，你好。
1: 好。
0: 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哎，你打电话机来回收嘿？
1: 来，我用手机呢。
0: 我在啊，所以你打电话回收啊嘿啊。
1: 是是，
0: 什么意思？嘿，啊，
1: 我妈妈的那个血糖较悬，
0: 较悬哦，来个接医生哦，哎，谢谢。

0: 下对口是谁唱的？谢烈跟那个张琪。那么这些人，这个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啊，是啊，你好。
0: 来，先恭喜来。
1: 哦，哎，你的伤心真不多用。
0: 哎，安娜好，安娜好，先恭喜。
1: 我一扛我水叔叔哦，刀尖我啦。
0: 嘿。
1: 啊，是嘛？过年剩六点五啦。
0: 哦，刚来呢。我那差你这，我那大哥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呵，感谢哦，医生给给你要好医生讲哈。好，谢谢。来，你好。嗨。
1: 喂。
0: 来，请公公。来，请
1: 公公。我正在跟你想做的事，你在约在接朋友啊。
0: 哦，啊，你为什么今天我管啊？
1: 我本来是。七点多啦，啊，现在大概从六十五点，
0: 无遐尼悬啦，六点五啦。
1: 哦，六点五点啦，啊，我以前在甲我跟阿哥甲我讲的，啊，怎么我愈接愈接愈低啊？
0: 降低啦。
1: 我甲我甲我讲的话起来。
0: 好，好，以前讲的话，啊，咱来甲改两顿啊，你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你，谢谢。
2: 你好，
0: 哎，蔡大姐，请过来。嗯，哎，身体好些。安尼你即马喝足济呢？嘿，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阿姆谢谢哈，阿保重哦哈，好谢谢。大白弟你好，
3: 嗯，谢谢你，
0: 来请讲你来。
3: 你我只要想点点多吼，
0: 嗯，
3: 先同你们较讲个啊，放尿杯，一杯安尼滴落滴落。
0: 哦，你泼泼的掉然后，
3: 好
0: 不带你。
3: 嗯，我特别问你呢。
0: 我紧啊，麦甲算我者，继续甲看了脚，脚好靠近啦哈，好个靠近啦，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李你好，
4: 哎、欸，你好，
0: 是李文黑，
4: 这边，
0: 嘿，
4: 好、我这个糖尿病手术哈，
0: 嘿，
4: 本来是9.8。
0: 九点八，
4: 他现在已经升到6.8。
0: 哦，
4: 我已经连续吃两天啦。
0: 啊，你是吃什么呀？
4: 冬菇精豆。啊，加点这个。
0: 哎，阿伯一罐我这。哦，安尼对，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哎，不收停哦。好，安尼保重好，谢谢。来哦，你去听嘞，大家吃好都无敢同意，大家吃好拢看你要跟人讲嘞，就是大家拢吃咱这罐，吃咱这罐三星精豆啦。我你听，你要听，大家拢吃好，拢无敢背，就是安尼哦。因为咱这冠军那是有规身骨，拢家己过透透的身份呢。这里面吃的固然固然，叫我们吃个瓶瓶罐罐。而且吃一罐比了五罐，看门吃个唔知会膨胀啊膨凹，较袂吃个重复掉安尼啦。所以我定讲过，咱要吃生病，吃这种会较好。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的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了几枚去，放过了个药人，我起来个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吊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慢慢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上的点数呢，第二只装起啊，管衰的老起哦，买一管上一点，买两管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啊，五点是咱的四季碳啊，十点。

0: 这样管的三栋楼的衣裳，你管的点什么是你也给捞起来。在我店是四五百的布张锅、炒菜锅呢，可是大几个三十七公分的哦。正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这问题呢，多真的讲，谢谢。好，来宾你好，
1: 是啥呀？
0: 还是嘿？
1: 好，什么请问你呀？哈，
0: 小妹嘿，
1: 我一个董月成哦。
0: 嗯，
1: 算讲就
0: 他管你呀、啊，他管你。哦，你站起来，你现在是几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医生，我请问你哦。
0: 好的。
2: 我有糖尿病啊，就讲的阵一波时啊，拢有当时那上到清肝。
0: 你要注意心脏呢。来，快接电话线喽。嗨，好，谢谢。没有，我那个像啊，咱那电音讲去听地高我台，这个我一道跟他冒像哈。那我来改唱这首，这首歌，这个唱的是方平唱的啊，我跟你唱哈。地高我台，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教我打，那么之前是方怡平，哎，感谢点，谢谢。来哟，咱台湾人有一个习惯，去拜拜吼，卡些钱来买落去。我捌听过假山拜拜开五万块，哇、哦！用信传你要动五万块呢，无啥通买呢？哈？五万块佫无啥通买哦？啊，为什么来拜那么济啊？啊，来拜地位啊？安懂啊喂？哦，咱最近呢，大家要拜葬啊，拢麻烦多啥？哎呦，土豆啊起价啦，糯米啊起价，酱油啊起价啦。啊，这个无多呀，啊，咱即马就是因为咱这个物价指数一点拢压管，不是台湾的呢，你敢知啊？日本呢，迄日本的物价指数可能管呢，所以咱台湾算还好啦吼。所以我咱讲过吼，该开咱就甲开。啊，咱人吼卖乱开的，讲你要投资买股票，即马大家拢小股票啊，啊，你来投资要做功课呢，你无哦，迄钱当作买落去，就是有点稳赚的呢。哦，所以当然啦，你去的时阵哦，去的时阵谈的机会较悬，要唔过这个很难讲啊。上个重要是爱投资啦，所以你讲那投为人投资股票，为人投资期货不要乱投资哦哈。啊，为人投资买不懂事呐、啊，但是我拢感觉不管你要投资什么货呢，投资的基本的你就是爱投资啥，家己健康，投资咱这肉体啊，无你要无爱投家己投资的健康哦。对不对？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为什么来保养？那你保养的怎样？保养然后预防性治疗嘛？嘿，保养偌重要呢？人讲有照镜去啊，有生活就是有保庇啊，对不对？咱平时也无做功课哦，像这么像囡仔同款啊，囡仔平时无做功课，无读册，考试敢考会第一名？难呐、啊，较困难，体是天才啦。所以当然咱嘛同款呐。啊，你起码呢，不管你几岁，你起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你无保养，你要五万食几顿？你哪里希望到八十岁、九十岁呢？你想恁保养，过十年嘛是同款啊。所以咱一定要保养啊，咱家己呢会当走路自由自在，咱唔要靠别人给你照顾。所以我才讲一句讲哦，上好是一世人要去拄着电风甲脚袂走路，因为咱的脚若袂走路呢，一下子爱靠人给你照顾呢。啊，咱的脚去盖电话，咱的脚哦出辛苦呢。那么排咱这个辛苦的重量呢，你走路，咱跟人啊走路，咱的脚排咱辛苦的重量两倍至三倍，比如说你六十公斤，就是排你八百公斤啊，那呢，这双脚呢，啊，你啊，愈大块排愈重呢，你敢知？所以咱人在变成讲，咱啊老，咱拢会老，啊，咱啊老的时阵，有得先老脚。咱的脚先老就是安尼唔是老哦哈。那么咱啊老呢，骨头的代谢流失的会。一定会，所以就容易跋倒，伊引起了什么的骨折？啊，那骨折骨啊断去呢，佮引起的并发症，严重的地疏呢，比如讲跋倒掉闹出血呀、啊，严重的死亡，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呢，爱平衡时哦，爱保养，甲脚保养好，上最重要的是走路唔去跋倒啦。去跋倒更麻烦呢，啊，你也无爱跋倒，就是爱咱的钙质有够啊，佮加上什么健肌嘛爱有力啦、啊。啊，恁健肌肉若无够呢，你会得到肌少症呢。咱常常讲过，咱人爱运动，靠着健肌肉的收缩，会当咱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会当帮助咱较袂慢性发炎，也会当帮助呢照顾咱的腰肌哦。所以跟咱健肌肉有关的无？有。所以咱的健肌肉最重要呢。啊，健肌肉要哪来？健肌肉的性能提升，然后佮加上啥？运动，你若无运动呢，会变成两倍之类啥，会造成过量就无好，无都形成啥腱肌吧。所以腱肌吧嘛是肌肉，就是咱咧讲肌肉，肌肉是咱人抗发炎的工厂。所以当然啦、啊，那你得要补充个啥两倍质啊个钙质，因为那你肌肉需要的上面的钙质跟两倍质，包括咱心脏的腱肌吧。我们需要的啥钙质呢？所以你们看，这个钙质哦，钙质哦，99%在咱的骨头、跟咱骨身骨的钙质、骨头呢，佮包括了啥脆气，佮包括咱的腱肌吧、肌肉，其中的1%在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所以你平时食过量，食过量会造成咱无多排泄的钙质，引起的啥，伫血管内底变成血钙，而血管的钙化。你那会造成有些结石啊，所以咱人为人讲啊，我欠钙质了，无我来个食较重的，敢会重？不可以，咱一天固定就是1200微粒，每个人要到1500， 所以咱就是爱逐工补。咱就是逐工哦，像咱要倒要食饭同款，这是哦，天了上天的赐予咱的责任，爱保养着身体，就是安尼啊。无咱啊，甲想讲，啊那真正那工课哦，咱工课当个体质个做完对不对？唔过咱食物件的不可以啊，咱要保养嘛不可以，因为迄骨质疏松是一个啥慢性病。长期的就是要保养，像咱听讲的慢性病就是要一世人的啦，袂长期的啦。补充钙质嘛是慢性病，啊，佮补充了咱关节软骨啦，会胶原蛋白，而且你佮有骨髓，咱人爱有运动，这个关节才会当借着骨髓。啊，你若无够骨髓，咱的关节就会涩，到时你的走路叮当会白白叫，而且软骨啦无了僵硬会变啥会疼，甚至连软骨啦也是无了无平均的，到时你会跌到啥？引起的骨刺，生骨刺真正更麻烦。啊，今日家己救起，未？伊要家己救起哦。虽然那个病无听人讲吼，吃阮这个大碗之后，食落去去减重哦。这骨刺的救起呢，无可能的代志。啊，无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吼。啊，生骨刺怎么办呢？伊会造成咱手的麻甲脚的麻，麻病去食同位落哟。啊，咱就是讲软骨啦。咱来补充软骨来补一个补丁，然后听医生的建议，减做复健，真正是严重啊！该开刀，咱家来开刀，听医生的建议啦吼。虽然无家己吼乱食偏方，我咧串筋咯，有人讲哦，我咧一进那个补药酒，然后我这啉落去，暗时哦啉落去哦，迄隔工就串筋咯，有够遮好康的吗？会当是串筋咯吗？没有这么好的啦齁，所以咱的喝冰咱就是要叫什么是叫飞机来啊，咱就吃天然的，没不用的吃天然的钙质啊，那么咱那是关在听，就是要有医生呢给你治疗，啊那就健康啊齁。各位你好，
1: 哎，
0: 你
1: 是
0: 什么
1: 很新嘿，
0: 哎，
1: 这个
0: 啊，
1: 这个卡塔乌的一个是关
0: 在这，哦，卡塔乌的哦，哦，来

0: 23分的，那么明天多么是忧伤浪子，这些关系台语关系张耀文说，请为咱的陈大姐说电名要来，谢谢。
1: 我食诶，迄个钙质吼，我食过啊，就食食，即马就拢未疼啊，啊，迄药吼，前不久我毛去药，啊，即马食了好呀。
0: 未疼吗？
1: 未疼。
0: 好，安尼好来。
1: 阿妈加靠力，加落加靠力。
0: 好，阿妈咧，你要继续看你哦。好，个盖两等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我遮要甲恁娱乐啦。
0: 啊，来讲重点来，咱这几位。哈。
2: 两岁。
0: 哦，来讲重点，讲重点，你食了哪
2: 好？阿妈，滚啊滚，紧吼，酸疼吼。
0: 嘿。
2: 食恁的产品，食了即马袂疼。
0: 啊，你是食盖过筋吗？
2: 对。
0: 哦，阿妈滚筋袂酸疼呢。阿姐姐继续看你哦，阿妹，马进来看我家盖两栋哈，呵呵，感谢，谢谢你，谢谢。
3: 这个结果是个三千进步哦。
0: 好，我爱赢了那好，三千进步。嘿。
3: 他加强我啦，啊，进前骨头骨头会酸哦，都这么难熬呀。
0: 这么不酸啊？
3: 没没，阿姐嘞，身体代谢嘛，比较好。
0: 哦。还有，还有，
3: 导游嘛，拢。拢健康正常，
0: 高腰哦。
3: 暗时
0: 啊，安尼阿平你是食三两钱要甲盖过去啦，食两种呢。哦，安尼不怪吼，好好，安尼好，谢谢哈，谢谢。哦，你是讲过的吗？
3: 哇，
0: 三片红姐，你讲你食什么食到盖好？
3: 三两钱不阿个盖过去，我
0: 食到那好，食到那好。
3: 啊，盖过去吼，我本来未惊真远啦，啊，今麦有啥惊真远含？三成全部来没吃，啊，我冇吃，哎呀，多难了。
0: 哦哦哦
3: 哦。啊，啊，我老皮人哦，我爱好煮食。
0: 哦。
3: 我甲抹抹嘞吼。
0: 哦。
3: 啊，你的助理甲讲说用牙签抹。啊，抹抹啊，怎怎落起来了？
0: 嗯嗯。
3: 啊，落起来安尼。
0: 也先生呢？嗯。
3: 哎，先生呢？安尼就是，我唔捌做针灸。
0: 啊，上安尼对啦，啊，你唔好用牙签嘞，用棉花棒对，嘿。好，安尼好哈。好，好，谢谢你，谢谢。
1: 我食，嘿，够开心吼。
0: 嘿，
1: 我食过啊，就食食，即马就拢未疼啊。啊，药吼，前不久我毛去药，啊，即马食了好呀。
0: 我知，我知，拄只你有听见讲，安尼好哈。好，阿姆谢谢。没有啊，抱歉，盖姐，你们只个能量，们只个能量，们只个能管。讲到这款卡，那当真可能你盖过的，讲这款盖过去就可以啊、哦。那么咱进来掉骨头需要盖盖，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故跟恁骨拢敌人这款来掉，所以恁只干两行，恁只干两种嘛，恁只干两关的哦。咱来掉毛，恁继续盖就好。第三，各位人更计划吸收好酶，你家那个是滋养型的，继续都好，含钙量个上关啊，咱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保证个是食卡，那都真可能你盖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日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盖两顿。小朋友咧冬过的期间咧，气味一上回食几下食早唔就可以哦。阿妈咪记，咱上个时咱咧盖过一个架，咱咧三成全部做一只，佮更加如何哈、啊？当然咯、哦，咱冬季咧有咧感冒胎，要上面有上了点数，敌人咧装听管，所以咧留起来。而且哦，困眠啊，无好两个架。啊，那你这个降价的活动办个困难无个干，阿雅德呢？不久人用刚刚生气进老公告诉个不啊？喏喏，皮痒，讲二不二，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丢了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喂，切工喂，切工喂，
4: 喂，
0: 切工喂，你拿就耳机，你拿就耳机呀嘿。
4: 哦，
0: 然后有什么技术吗？嘿，
4: 哎，我想问你讲，
0: 嘿，
4: 这个哎，我当时家哎，什么东西啊？
0: 哦，我你站起来，一线就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
5: 对，你秀传要不要？
0: 哎，我秀传，你好呢。
5: 哎，我请教你哈。
0: 嘿，没嘿。
5: 头一人家，哎，你咯哈，骨骼老化，我吃什么呀？
0: 哦，骨骼老化，一线就接。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在直播里要继续看那的观点，但其实。

两千五人跟人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线上啊，看到你们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因为咱这个电话叫嘛，就是高点高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下面好朋友跟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徛跟咱敬礼，乡下徛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其实咱台湾人吼，依照的全球的统计呢，咱台湾人介好呀，真的哦吼。只是咱台湾人吼有欠钱的习惯，咱台湾人过节好处啥啊？比较起来，当然冇冇好嘛，无好的人吼，大部分是经过家庭，啊嘛是大部分是真啥真听囝，冇有怕囝冇有啦，啊个嘛属于个。大部分人吼，大部分台湾人拢是啥，盖善良，会顾家庭，尤其是女性哦，咱台湾女性朋友呢，真刻苦耐劳呢，顾翁顾囝顾家庭啊，顾大家媳妇安尼啦，顾大家当着顾安尼啦，有够辛苦的。而且哦，咱台湾女性哦，做奶操的呢，恁敢有感觉？不过咱台湾女性哦，真有吃苦呢，但是啊，蛮得记的。无论你和囡仔拢会大汉，因为留一点仔时间疼惜家己家己的老公啊，哈，不要忘了爱自己哦，哈，来祝福你哦。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

0: 没有枪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娱乐生态，说来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听挂建中俱乐部的直播，靠啊！我在那，我等棍了，
1: 等棍，
0: 哎呀，
1: 迄个等老棍，
0: 什么等老棍？
1: 啊，无人个囡仔唔在咧等棍，啊，你即马几岁啊？做阿公啊，搁咧等棍？
0: 我早起爬起都，感觉咧无声呢，到后尾啊，
1: 安安咯，冰食伤济啦，
0: 啊，
1: 冰食伤济啦，
0: 嘛是有可能啦，哎呀，
1: 白包，
0: 我今仔即马慢慢讲了啊，哎啦，
1: 你看刚才秘书咧头讲，
0: 哎呀，
1: 刚才迄个你这算老太子啦，人家是三太子，啊，囡仔安尼，哎呀，安尼这是煞变唔知啥物，阿雄阿声，
0: 声都走无在出来，没紧啊，
1: 没紧啊，较忍
0: 耐。对，他
1: 遐
0: 他做了有较好啊，那那个电台呢，所以
1: 算唔得，佮共食一支鸡鸭饼。
0: 哇，阿公啊，
1: 爱食，爱好歌。
0: 啊，这应该，
1: 哎呀，食伤济啦。
0: 声若变了呢，有这听众吼，煞煞变做讲哇，你这声，出来咧报一摸。
1: 无法度啊，着妖怪啊，系啊，迄冰食伤济啊。
0: 今仔日罗团林老师来找我啦，千里迢迢来找我，阮就讲，无咱来正义北路遐吼，一搭吃啊面未歹食吼，着坐电车去啊，到后者要转来讲。煞无计程车了，如何啦？
1: 好，迄河边变桥呢？
0: 我再去坐公共汽车啦。这是怎样？
1: 归去计程车查无，归去坐公车较紧。
0: 对啦。
1: 你公车都要来啊？
0: 为了去吃，为了去吃，吃较面啊。
1: 看落也贵嘿。
0: 三个去坐公车转来。
1: 坐公车嘛是 OK 啊，因为都坐到咱楼骹啊。嘿呀，嘛是好。

0: 唔变啊，
1: 对啊，
0: 啊免搁搬车，免迄个一帮就到位啊，系啊。
1: 哦，这我呢，
0: 啊不你知影阿好，
1: 这我呢算有这个纪念性啦。
0: 看偌爱食，偌爱食。
1: 团年老师来，嗯，我下正二百来啊，遐一间吃啊面未歹，
0: 哎，
1: 啊两个就三个就带去啊，
0: 嗯，
1: 开几百块啊呢，
0: 嗯，
1: 哎啊真好食，
0: 真好食，
1: 食好早无计能吃。
0: 呵呵呵，好，很多人过年前嘛要休困
1: 啊。在讲这啊。
0: 系啊。对啊，来啦，你迄个声咧吼，无亲像人啊，无听歌好啦。
1: 没效果咯。
0: 系啊，听歌啦。
1: 来啦。
0: 嗯。
1: 好听的歌。
0: 嗯。
1: 岗顶十三万的。

0: 中介蝴蝶姑娘吼，系啊，啊今仔日你敢讲一句安尼啊？
1: 好啦，
0: 拢互我讲安尼。
1: 对啦，
0: 平常时都足够的，所以是利用这个烧声的时阵啊，先休困一
1: 下。忽然间来安尼哩。
0: 啊，有几啊兵，食汉奸，在要创啥？
1: 啊，他都个好好哩。
0: 啊！你都搁讲食一支冰啊！哎呀，上一个班食几啊支冰？啊，啊个甜不不，很恶心。哎，这支啊冰啊甜不不呢？哎呀，哎，啊，咱的专线电话吼，2999-8692，这部中的这产品吼，啊，药品产品吼，你若不清楚、不了解，拢找罗刚小姐，2999-8692，哎，安尼就可以啊吼。来哦，啊，今麦过来安排什么歌？银色夜车哦。
1: 这里用讲起啦。
0: 安尼我都爱算广告。来，甲朋友讲过者吼。咱这个节目中有这个真好的物件，磷虾油吼。啊，其实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拢赞的安尼啦。因为拢是二三十年超过啊，啊，咱这都是拢做信用的安尼，吼、哦，所以讲，要顾身体啦，顾咱的这骨头吼、哦，咱这部中的这药品拢该买回来吃，啊，重点就是哦，买回来认真吃，你若爱咧三吃四休困哦，都搁顶来，吼、哦，啊，这个药品吼、哦。这药啊吼，拢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吼、哦！啊，今麦先啊，朋友讲过，咱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内底有迄个鱼油，吼、哦，欧米伽三的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够有虾红素，提炼的咱这个提高咱这个保护力，吼、哦！啊，够有 EPA、DHA 这。成分吼，对咱这脑啦、肺功能足大足大的帮助。另外，迄电视啦、报纸啦、杂志啦、网络吼，哇，拢安尼广告个足大的。但是就是讲吼，你内底成分有好无好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就看朋友恁的选择，吼啊，这来吃真好，配合咱这部中的这药品吼，来吃拢真好安尼。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咱这个磷虾油吼一盒是1600块，啊你若买两盒有加一盒呢，吼找罗刚小姐赞的安尼，啊这个今仔日吼，咱这郭建中啊烧声了，啊敢讲几句啊，好我给讲几句安尼啦，啊比唔知较没关系呗，不要紧啦吼，一半摆啊，系啊，那都。当咧当牢固啦，安尼啊，嘿，来，啊，咱的专线电话重点记要清楚，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2: 啊，什么？你这款女性，写写顾客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善家囝，有情无钱，那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3: 恰当嘞，你和我讲一句话。
2: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你也目屎心，你有什么话通讲？什么？

0: 请大奶，你听我讲，请恁谈误会世间女性的真情。红红受到金钱的束缚，亲像我这款破病的女性，谁人会了解呢？
1: 哼，照你讲，这就是天命上的爱情，情就是钱嘛，哈哈哈哈哈哈。

0: 阿大姐，你好好听我讲，你唔当个话。
1: 阿婶啦，你唔好讲咯。哼，以前。
0: 请等嘞，请等嘞。

0: 因拄啊，迄个是银色夜车，即马过来即首是真情放袂离。来即边呀。
1: 无我桥。
0: 好、
1: 哦。好来。
0: 啊个桥。
1: 好来。

气吗？何必留恋呢？真是好醉吗？我老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乱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这个人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心。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吼，啊都爱加固啊，吼都爱保养。风清的养筋骨买回来吃，这骨头若固了无用无好势吼，啊行动都无方便啦。咱若要来游山玩水吼，哇都无法度啊，吼要行东往西都无法度。啊，咱啊，安尼骨骨头用轻轻哦，要行东往西来去自如啦，吼、哦、啊，上起码伫厝内底哦，你讲要安尼停一杯啊茶，上个厕所方便，啊，无恁啊行动无方便哦，哎呦，都叫大叫细安尼哦，安尼真麻烦，吼、哦，所以讲咱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咱都要加固，风清的养筋骨，啊，咱这个。风清养筋骨会带咱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安尼。吼、哦，所以讲，咱这风清的养筋骨，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啊买顿来食，吼、哦，啊买顿来都要认真食。啊，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吼，都搁顶来，啊唔免讲一届爱买足侪啦。你都若讲有安尼持续地在保持咧食吼。就 OK 啦，卖互伊退化很紧，因为咱的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咧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所以讲咱会当互伊安尼卖退化很紧，就 OK 啦，吼、哦。2999-8692，啊，你若买咱的药品吼，咱有这个一口松，一粒一嘴嘟嘟啊好。啊，这个做干吼，敢那像个边啊呢吼，啊，嗦嗦嗦，入口即化。但咧嘴内吼，啊水就融去啊，啊胖胖胖啊咧，足好食吼。个有咱这养生梅啊， 吼、哦，啊，佮有咱这无掺粉的笋肉酥，佮有肉条，吼、哦，找了江小姐登记主本吼、哦，啊，你若讲要送肉酥啦，吼、哦，啊是买肉条啦，嘛 OK 啦，吼、哦，2999-8692，找了江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0: 来，过来听者，
1: 放浪的人生，好、来。

这首是《放浪人生》哈，老歌啦。过来这首，淡水无色，嘛是好听的老歌。哦，阿边会记咱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 2999-86。

人讲吼，有囝有囝命啦，无囝就天注定嘞吼。啊，所以古早人吼，拢习惯讲，若是无生一个后生吼，啊来捧一个香火的吼，就感觉讲对不起这个祖先安尼啦。哎呀，啊，所以拢习惯拢会讲啊，抱一个啊，这查甫囡仔来饲啦，抱一个这新妇啊来饲安尼吼。南投县有一个这七十几岁的欧里桑吼，姓欧。啊，伫29年前哦，有收养一名这个查甫囡啊，要来继承因家的香火。啊，毋过这个囡仔大汉了吼，不但无甲饲，无甲请养，无打这个欧里桑，这个无钱行好，而且阁是拢常常要甲欧里桑提钱。啊，去买毛吼，就拢安尼错啦、叫啦，啊，卡筋都站都塌啦，咧都趴咧啦。啊，5年前吼，煞怎行踪怎无去安尼啦，怎出力无转来啊？啊，无转来，当因这个永伯啊吼，已经73岁啊，啊，73岁吼，都无。老母也回去啊，啊，家己阁住伫咧即个一间破破烂烂的即个家厝啊，吼啊，不家己一个阁无存款，啊，要帮伊即个李长吼，要帮伊申请即个低收入户，煞无法度申请，啊，结果安怎咧？怎即个李长甲伊讲吼，无你着去放弃即个收养关系啦。终止收养关系的对吼，啊，无法度，伊就怎去甲这个法院办这终止收养？啊，这法官认为讲，啊，你抱这个来饲吼，嘛无对你有啥物帮助，而且法院吼，甲寄通知单吼，去要叫伊来出庭吼，拢无啦，拢无来啊，无惊较高啦。唔知讲较歹，讲较迄个讲，唔知死因倒去安尼啦，死因安尼吼，安尼，拢安尼无讲安怎，啊，怎拢消失哩安尼，吼，啊，即马即个屋里上吼，啊，都年岁有啊，啊，身体也无介好，啊，需要有一个啊无稳定的工课啊，吼，啊，所以讲即、這个怎去申请中央。吼、哦，这个收养，终止关系，啊，今嘛法院有加准啊，终止啊，吼，啊，那今嘛有终止收养，因都无关系啊啦，所以这个阿伯啊，吼，这个屋里上台当去申请咱这个社会局的这个低收入户补助啊嘞，吼、哦，哎呀，以前的人吼，拢会习惯讲。

0: 抱一个啊来安尼，敢若讲啊无嘛安尼养，食老吼有一个后生查囝通个甲咱饲哦。即马即个年代吼，讲正经啊，卖讲是抱来啦，含家己生吼囡仔咧想啥，咱都毋知啦。嘛有当时啊，你讲伊嘛无欢喜啦，哦，啊若毋讲伊放点点啦。安尼啦，啊！你都只好就是跟阿秘书家己一个老大人生活呢，都要许个互伊习惯惯习呀。啊无吼，你若讲要硬是说啊吼，我看是歹啊。家己吼身躯边有一块老西卡吼，囥咧吼安尼温啊开，啊身体甲够用，啊咱来带人来去游览佚佗。哦，啊，四界行行看看，安尼比较我咧想是较透动啊。哦，你若讲，有诶安尼个财产哦，未准备着嫁予迄囡仔吼，囡仔全拢唔插潲哩。嘿，有啊，今慢慢是有这种吼，啊，所以时代都变咖呢啊啦。那讲咱以前迄个年代吼，拢是安尼，是大人啦，讲只能唔敢弄，啊啦，去秀出啊，抽出吼，咱拢唔敢走。敢那，唔敢走啦，拢用白安尼啦。是大人啦，讲一句吼，咱唔敢印嘴印字呢。基本唔是，基本囡仔你啦讲一句，伊印咧百外句诶。哎呀，无同款啦。哦，所以讲咱也是家己顾好啦。哦，啊囡仔啦，有效就算讲你赚到啦。算讲你都手势较好，囡仔较好教呢。啊，那是讲都饲着迄囡仔吼，较。不对咱咱不闻不问的吼，安尼就看破啦。家己顾好，安尼比较较要紧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国建中俱乐部，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过来，这是什么歌？你安排什么歌？
1: 夜半。
0: 哦，夜半路灯。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个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光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食产品都爱对症吼，那无对症，迄拢假食的。咱的这目睭用几啊十年啊，啊嘛开始吼，目睭嘛是退化吼，爱疲劳，啊疲劳就走一挂这镜头出来，啊所以讲吼，咱得甲顾好。红星的大光明买转来食吼，啊，伊会帮助咱这个营养的吸收。目睭嘛是需要营养的吸收吼，无营养伊嘛是退赶快退化足紧得着啊，所以像讲即嘛啦，电脑啦、手机啊啦，吼啊，迄即拢有迄蓝光啊，其实电视嘛有蓝光啦，就只不过是讲电视吼，荧幕较大吼啊，咱拢会坐较远安尼尔啊，无电视嘛是有蓝光啊，即、這个电脑、手机啊，咱拢摕较歪目睭。所以讲，对伤害咱的目睭，尤其是你那光线无够，啊，那电脑金暗暗，啊，咧看手机啊，迄目睭咧歹个愈紧，吼、哦，哇，起码迄追剧啦，啊，看迄个股票啦，吼、哦，安尼有诶手机啊，摕来拢规早起、规下晡，吼、哦，拢手机啊拢无咧放诶咧，吼、哦，即有当时看到吼、哦、真恐怖啊咧。哦、所以讲，咱的目睭那今嘛咧，大家来，目睭拢做不好，就是安尼、哦。所以啊，买转来吃。啊，若讲有去开刀啦，吼、哦，迄、那个白内障，去予医生处理了后， 回来同款嘛爱食爱保养齁啊无伊同款嘛是一直搁咧退化。虽然讲你有甲精力啊齁有甲精力开刀啊爱后续嘛是同款爱保养齁红青的大公明买回来食啊买回来拢爱认真食齁啊啦无齁安尼你的三家四休困拢爱搁回来齁2999八六九二找六港小姐登记注文。

0: 港岛的南瓜、啊哦。嗯，
1: 来，咱来放下聊哩。
0: 嗯，
1: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当甲迄浮流更的膀胱。
0: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分时间。
1: 这么算过啊？
0: 嗯。
1: 啊，梦姐讲较多咧。
0: 哦，你想无想要讲用这部的了，对。
1: 对
0: 嗯。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好起床啊吼！现场的电话2999-8693，找郭建亮甲蒙奇啊。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安尼就 OK 啊。来，你好。
2: 嘿，
0: 王
2: 太太。
0: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我是一条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
2: 第一跑的。
0: 第一跑的好。好。OK。哎，等等。比如你那卡里边吼，啊，加养一时啊，啊，无我要甲你接尾了挂掉，断给我落落。来，你好。
3: 阿公姐，你好。
0: 你好。
3: 恁结掉我咧当大人，
0: 当骨啦，你当骨当老骨啦，系啊。
3: 我来点一条迄个，一白鸡流浪三千里个。
0: 白鸡流浪三千里。
3: 系啊。
0: 好好。OK。
3: 好，谢谢哦。
0: 好 ，OK， 好。2999-8693齁，找郭建中甲孟奇啊。今麦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好起来齁，较袂安尼离离落落。做异地点啊，阮就安尼紧找找咧齁。来，你好，
4: 孟奇啊。
0: 哎，
4: 啊，今日是一个主持。
0: 哟。家一个敢那较孤单吼，
1: 啊，我都烧香，
0: 伊伫咧边个纳凉，
1: 我咧烧香，
4: 伊个享受在纳凉，
0: 就是，嗯、
4: 啊，放互你安尼吼，
0: 嘿，
4: 嗯，
0: 嗯，
4: 该唱首歌，
0: 好，
4: 爱囡仔倒回去，
0: 啊，爱囡仔倒回去，
4: 爱囡仔倒回去，
0: 好，爱囡，爱囡仔倒回去哦，有，爱囡仔倒回去，这像唱诶，
4: 有啊嘛，
0: 有啊。哦，爱人啊，都回去啊。

0: 嘿，好啊。
1: 新买倒位去啊？
0: 新买倒位去哦？
2: 啊，新买啦吼。
0: 嘿，新买啦。
2: 唔是阿姨啦，新买倒位去着。
0: 嘿，新买倒位去啦。
2: 我再来讲啊。
0: 好。OK， 安尼。
2: 麻烦你。
0: 你老公想请完，你得吹就靠吹。
2: 用啊。
0: 啊，对，用啊，对，好。
2: 好，谢谢你，辛苦辛苦。
0: OK， 没。OK。来，你好。
3: 阿嫂。
0: 哎，
3: 建中兄，你好。啊，下昼建中兄写都无遮骚，啊，下暗遮粗写。
1: 阿来知啊。
3: 建中兄，你爱听阿嫂的话，叫桥边减食贵气啊。
0: 哦，哎，
3: 上多啦。
0: 真正有够恐怖的。
3: 对啊。
0: 刚才上一个班呢，就食食要食啊。
1: 我
0: 别
3: 讲，哎，最近条件只要变少上济，阿叔你也
0: 甲控制。真啊，我要甲到家，我嘛袂唔敢上食。哎呀，啊唔得到家，伊家己拖咧一日食。
3: 啊，甲做两嘴啊，才回家就好啊。
0: 哇，等下，我烧声就回去。哎呀，
3: 他烧卡用了，你
0: 也。唔是啊，嘿。咱定咧讲话吼，爱个讲话讲很久啊，嘿脑拢开，咧拢开退化。
3: 温开水较好啦。
0: 哎呀，
3: 哦，
0: 啊，其他边个食甲伤好笑伊啊。比囡仔较食啦咧。
3: 哦，
0: 系啊。
3: 嗯。
0: 啊，都本来都较好啊，啊，伊个拄只过去干嘛店，个人买其他边个一个拖咧食。哎呀哎呀！
3: 乖哦，人阿良讲下昼迄个建中遐个声都要够好好
0: 诶。
3: 有伊讲有烧声，伊有听着。
0: 哎，
3: 就看烧尔。
0: 哎呀，哎
3: 呀，无像拄只安尼。
0: 啊，拄只就是个共食其他边，要个拖来食，我个个牙疼。
3: 一开播，阿良听着讲，哎呦！啊，建中遐个声那变安
0: 尼。哈哈哈！要出来人吓惊诶。
3: 对
0: 啦，
3: 保定。
0: 嗯，要出来吓惊诶！
3: 要啦
0: ！啊，着要几样，搁共食一支鸡鸭饼嘛。
3: 着知影食鸡鸭饼，少些袂要紧啦。
0: 嗯，
3: 减食卖食就好，少迄个一直卖食。
0: 无食，敢若足艰苦诶，迄成瘾诶，会食掉食诶，想要搁食呢？我足惊讲食嘞，想要搁食饮料也是嘞。
3: 卖好食。
0: 嘿呀，啊卖好食，伊家己去买啊。
3: 好是哦。嘿
0: 呀，搁阮楼骹都超商便便啊。
3: 哦。
0: 嘿呀。
3: 无多。
0: 嘿呀。所以迄时爱家己控制啦。
3: 嗯。
0: 嘿呀，我嘛足爱食冰食凉诶。
3: 是啊。
0: 嘿呀，啊问题是咱家己爱少控制者。呵呵呵。咱阿兄啊。
3: 哦。
0: 嘿，啊你今仔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超量之恋》。
0: 超你啊，
1: 超
0: 你
3: 啊，好
0: ，OK，
3: 好，谢谢哦，
0: 嗯
1: ，OK，
0: 来，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
4: 我听一首白秀华的《白色的爱》，
0: 白色的爱，啊，你到位，
4: 英和康太太，
0: 英和康太太哈，
4: 哎，
0: 好，
4: 好想他哈，
0: 好想他哈，
4: 嗯，
0: 这些拢咱的这个朱青的歌星啊，好朋友，
4: 都很漂亮。
0: 系啊，都是迄个
4: 好朋友。我拢是想咧，想伊个
0: 形象咧。嘿，哎呀，我听伊个歌，我就安尼心肝足艰苦诶。
4: 嘿，我拢一直个
0: 想。系啊，后颈都要顶起来安尼。嗯。
4: 好啦，谢
0: 谢啊。OK， 好。OK， 来你哦。
5: 请问吗？
0: 啊？
5: 哎。
0: 哦，又。
5: 原以为。
0: 言以为，
5: 嗯，拢听不到听诶。
0: 哦，那个言以为哈。
5: 言以为。
0: 嗯，我知。言以为。
5: 拢听不到诶。
0: 我知，阿朱哈。
5: 嘿。
0: 哦。
5: 嘿。
0: 好。嗯好，紧诶，你用手机啊开。
5: 我手机也蛮坚固啊。
0: 哦。好。好 ，OK。
5: 好，拜拜。
0: 好。来，你好。喂，哎，唔哎，卡通啊，讲我个话讲怎啊挂掉，去惊着阮。
1: 来，
0: 嗯，
1: 人生可比海水。
0: 哦，
1: 嗯，

0: 人生可比海水啊。
1: 嗯。
0: 哎呀，那阿龙阿婆讲，我来这种声。
1: 阿英阿声。嗯。
0: 得等骨啦。可怜呐呀。
1: 嘿。这样的是几回啊？甲人咧等骨。
0: 哎呀。
1: 嗯，唔是宽。
0: 对啊。写作的机会。
1: 嗯。
0: 嗯。阿兄，唔捌听到这款的哦。
1: 一半拜啊。一半拜啊。
0: 一半拜啊。
1: 嗯嗯。
0: 哎
1: 呀，探准啦，讲真要跟你笑嘛，我可能个较赢面哦。
0: 哦，对啦。
1: 哈哈哈！嘛未，安尼嘛足无聊诶。
0: 嗯。
1: 系啊，那要安尼想嘛，慢慢足无聊诶。
0: 我甲你应未出啊。
1: 嗯。我探准来你教甲你错安尼。
0: 哦。
1: 哎呀，你教我也听无。
0: 哎。
1: 哈哈哈！还教未出来。
0: 心脉都一起了
1: 哦，来梁先生哈。

0: 调度上，
1: 新买倒位去，
0: 过来
1: 新增皇太点播的吼，白囝流浪3000里。

0: 北京流浪三千里。
1: 哦，对啦。
0: 嗯。
1: 啊，即马过来英国过。
0: 哦，迄落啦，英荷啦，英荷的即康太太啦，那富人英康家去。
1: 哦。
0: 哎呀，查贼，永康街还永康街，这是英荷康太太。哎呀，白色的爱，啊，我来唔唱的哈，来好，看未？

0: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特工厉害。
2: 红青五年解毒丸哦，都爱买回来吃吼。熬夜啦，无眠啦，啉烧酒啦，食东食西安尼，食食几百肚。啊，咱这个火呐大，腹内都袂快活。所以讲吼，红青五年解毒丸爱买回来吃哦，吼、哦，逐工吼拢啊食三顿，啊，这个搁食一寡里里口口的物件，啊，顿顿几百肚安尼蛮好，吼、哦，啊，这个火呐吼，照按咱的脏腑入去，就会变成病菌，吼、哦，啊，迄要病菌要变什么物件吼，你唔知，所以讲吼，咱安尼红青五年解毒丸吼买回来吃。早唔加食十粒，较骨来食咧吼，有好无歹，吼、哦、解毒降火，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啊，这一罐。

0: 然后1250块，嘿，安尼啦，讲到有需要，阮甲恁送到府上，你找到江小姐登记住门吼。啊，今麦咱有这个一口松，一粒一吹吼，嘟嘟啊好，安尼掏开啊，一粒安尼吼，敢那迄个饼啊咧安尼，啊，甲塞咧嘴哦，啊，入口即化吼啊，而且哦，伊这安尼。个酥酥做干嘞，酥酥酥吼，啊真香吼，啊这无喙齿啦，还是讲厝内底有迄囡仔啊吼，迄无阿未发喙齿的吼，迄你嘛听个个好伊食，迄都入口都即化吼，都袂讲安尼，打薄安尼薄白迄落薄白酸安尼，啊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吼，这都较粗细啊吼，都无同款啊那。各有这肉条，吼、哦、啊，各有咱这个养生梅，吼、哦，看你要选择送什么吼啊，你搭找了江小姐，2999-8692，找咱了江小姐登记住门。各有咱这个磷虾油吼、哦，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内底有鱼油。Omega 3，吼，還有蝦紅素，啊，這些都會調節咱的生理機能，提高咱的這個保護力，吼，啊，這個促進咱的新陳代謝呢，吼，啊，EPA 啦，DHA 吼，裡面有這個成分，啊，這對咱的腦啦、肺更都有幫助，吼，無清楚、無了解，找了江小姐，這是一盒裡面1600块。哦，内底有60粒，千六，啊，你若买2盒，都送一盒，吼、哦，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嗯，来广告完毕，
1: 来，
0: 嗯，
1: 过来听一下，嗯，超靓之卵，
0: 超靓之卵。

0: 这条挂路，
1: 嗯，
0: 草鸟自乱呐。
1: 哎，我来听到你这个声吼，我讲他。
0: 哎，咁要分呢？
1: 不是咁要分呢，他个上个八路的，他个上个八路的。呵呵呵，那大人大正啊，讲未听呢，吼，佮惊惊人骂哦，只鸡啊变啊惊人骂。
0: 佮这条挂哦，
1: 嗯，
0: 上好听众朋友的挂。
1: 嘿，阿哥，哎，来记得阿朱。言语为，
0: 哎，言语
1: 为，哎，阿朱，你有要录无？那有要录，紧准备哦，我要出，我要出去哦，哎呀，
0: 言语为哦，
1: 嘿，好，来，好处理哦。

0: 原以为，啊，有录到无？系啊，
1: 哎，录到咯，
0: 哎，
1: 来，今麦来听一段，
0: 一段，
1: 上哦，
0: 上哦，听这种朋友的歌，
1: 哎，
0: 或者我那朋友交代袂听的吼。
1: 好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小弟黄三元，过去承蒙大家的捧场和爱国，我心内感觉无限的欢喜。这次小弟有这个机会再度歌坛，依然是受到各位亲爱的朋友的鼓励。我在这向各位深深来感谢，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

0: 送予听众朋友的一首歌。
1: 嗯，
0: 啊，这免加讲话啊，无声。飘浪之路啦，
1: 飘浪之路。

0: 伤心的酒店日本歌吼，
1: 嗯，
0: 哎呀，今仔真歹势啊！
1: 唱到这条声，无亲像啦，嗯。
0: 啊，我朋友呢，我要惊死呢。
1: 然后惊是别啦，是讲，那这条变这条阿雄啊声，哎呀，
0: 那在今仔闹碎碎，
1: 处理哩，嗯，
0: 真歹势吼，
1: 嗯，
0: 大忙起啊，
1: 挂紧张，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世炎表示，有5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5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以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至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娟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有时眼睛痒，切记不要去用手揉它哦。印度北方邦有一名妇人眼中长了寄生虫，必须用手术才能够抓出这只可怕的寄生虫。正平42岁的女子去年7月因为眼鼻剧痛影响视力而去看眼科医生，经检查后证实眼部充血而且虹膜发炎，是因为一条砍在眼角膜后方的罗阿斯虫所致。这种白色活虫差不多1公分长，医生必须先麻醉这条寄生虫，然后再从鼻腔进入将虫取出。这种寄生虫罗阿斯虫又称为眼丝虫，是一种寄生虫，分布在于非洲和印度热带地区。罗阿斯虫的致病阶段主要是成虫，常在眼睑部分移动，潜行在眼结膜、角膜下，引起严重的结膜炎、眼球水肿等等，而感染者会出现眼部起痒、异物的感觉，只能透过手术或者是药物治疗。环境卫生做得好，就可以避免这种寄生虫到人民的眼中之中咯。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炸祸。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怡雪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怡雪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詹医学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石桥的《大鸟远飞》，阿个王水海的

都讲迄首是吴慕鸿的《居酒屋》了哈。好，咱今麦吼来介绍，今天要介绍啥？今天介绍迄个甘蔗，哈，介绍迄个甘蔗。嗯，甘蔗哈，秋冬哈是迄个甘蔗哈，盛产期的啊。迄尖吼，接甜为美啦，吼、哦！啊，富含迄个人体必要的迄个微量元素啦，吼、哦！啊，那这边吼，继续来个介绍，因为甘蔗的应用价值真高啦，吼！啊，迄、那个含糖量吼嘛真高，一杯甘蔗尖吼，240cc 吼的分量都有50克的迄个糖啦，吼！伊个含糖的成分吼是，蔗糖、果糖吼，啊个葡萄糖组合来构成，对于迄种人体吸收有利啦。啊，甘蔗富含迄个有益人体氨基酸啦吼，啊个必需要的

必须的维生素啦齁，像讲铁啦齁，钙啦，磷啦齁，维生素 B1 啦， B2 啦齁， B6 啦，维生素 C 啦，喔、有够多啦，一堆维生素，反正哪有维生素的都有啦，对啦。其中齁，甘蔗的含量齁，在各类的水果当中齁是冠军啦。所以甘蔗齁有一种薄荷果的那种外好啦。啊，本草纲目齁里面也有记载齁，甘蔗性病有清肺下气，助脾健胃，利大小肠，止咳消痰，解毒烦齁，解酒之功效啦。齁、哦好，安尼吼，咱即摆个哦，即摆继续个只吼，先休困一下听歌啦吼。说来去是，霓虹大版本东美迄、那个，蓝的情话。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甘蔗迄个功效啦吼。咱讲第一个功效吼，第一个功效是补血、补能量的。甘蔗当中吼的铁质吼，的成分吼是所有水果当中相关的铁，具有迄个补血的功能呢。啊，甘蔗酱吼，清甜的口感是由蔗糖、果糖啊个葡萄糖组合而成的迄个含糖的成分吼。真济项的研究吼来证实，甘蔗酱吼会当提高肌肉糖原的迄个再合成，提高身体迄个活动力。因此，运动员吼伫个激烈运动了吼，相当适合来饮用迄个甘蔗酱。好，第二个功效，抗老化，因为甘蔗含有天门冬氨酸、谷氨酸、丝氨酸、丙氨酸，真济种吼对人体有利的氨基酸，会当避免自由基吼来损害细胞，提高新陈代谢，增加人体免疫力，达到讲延缓老化的作用。好，第三个功效吼，或者止咳消痰呢，因为甘

加成分吼，适度的加盐吼，加入迄个甘蔗料吼来榨榨汁吼来啉吼，会当清热润燥。对于迄个改善吼，虚热体质吼引起的咳嗽吼症状吼，有一定的帮助。像讲传染性悬的迄个流感啦吼，伫个中医当一眼中吼，是叫做温病啦。啊那。因为流感吼，因为这种流感引发的迄个咳嗽吼，来啉真适合。啊，那一般的吹风受冷吼，引起的迄个伤寒迄种咳嗽吼，是无适合啦，无建议啦吼。好，那就讲第四个迄个功效吼，或者解酒健胃啦。应酬啉酒吼，食伤济，诶，菜啦吼，菜啦吼，钱啦。好、哦，忧愁遐个时分吼，定定会当输掉迄个肠胃吼，受热吼，造成迄个口干舌燥啦，啊个便秘啦吼。中医认为甘蔗吼具有清热生津、补肺益胃、利大小肠的特殊效果，一旦帮助吼解酒排便，啊特别要注意的啦吼。迄种胃酸逆流，就是迄种一切生的人吼，应该爱来片面吼，因为一是偏较低啦吼，这种含糖饮料吼，也增加迄个胃酸的迄个增加吼，所以也变过讲一切生的也更加严重吼，那增加一切生的人爱片面啦。另外吼，甘蔗嘛，未使甲酒吼同齐啉哦。因为《本草纲目》讲吼，共食酒发痰呢，啊，意思就是讲吼，食甘蔗吼，啊，加些酒吼，安尼同齐食吼，会生痰吼，所以应该避免。好，安尼咱今麦吼，继续来听歌，今麦听一首国语歌啦吼，记录下迄个《彩虹之恋》。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甘蔗啦吼。要介绍甘蔗三回，咱即摆来讲吼，甘蔗要来保存啦，保存啦吼。买甘蔗吼，建议吼是现下现卖现卖啦吼，免以免迄个迄个生理人吼，把迄个生果来变红的一所在吼下掉了，啊再搁摕来卖。伊个生果的甘蔗吼，迄里面人吼轻食、凹头吼、落屎，严重可能会损伤迄个神经系统。所以吼，上好是新鲜的吼，不食迄个生果的吼。啊，甘蔗接上好是当天吼，当天的迄个食用完毕了吼。啊，若要存放吼，建议就要冷冻吼。啊，保存的时阵吼。你饮看卖吼，然后一煮啊生面吼，安尼都卖啊，卖你吗？秋冬吼，那特别搞的时阵呐吼，饮一杯啊，迄个烧的甘蔗酱吼，暖心又个养生呐吼。啊，烧的甘蔗酱吼，加上几片迄个甘草吼，会当润肺止咳的。啊，那加新鲜的迄个柠檬吼，柠檬吼会当补充体质吼。买当补充维他命 C， 啊，那加入迄个姜仔酱吼，佫较有驱寒吼，预防感冒的效果吼、哦。好，安尼，好，啊，特别重要的吼，一件代志就是讲，甘蔗汁虽然功效济吼，但是迄个糖分吼嘛偏高，对你咩心吼，啊，注意迄个摄取量吼，啊个

适合应用的迄个状态吼，啊个时机。你若注意者吼，安尼伊就是知觉敬畏，有个保持的迄个用心用心的音频呢。即摆提醒各位啦吼，甘蔗汁每天建议的迄个饮用的迄个量啊吼，上好是控制伫个200cc 以内吼，以下上好啦。啊，乃迄种糖尿病病患啦吼，胃溃疡的啦吼，慢性胃炎的啦，啊是哪有发炎的吼，拢卖食吼，拢无建议食这种糖分足高的迄种食物。哦，啊特别注意。好，安尼吼。今天对迄个甘蔗迄个介绍吼，都各家做一个抗战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